0: 所递增的啊，尤其现在这一实验这个岔路口处呢，大流量通行。辽河大路现在南门加油站路口目前四万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中医院这新楼门前呢，目前广的人流量也是比较密集，也是希望大家逛时都能够多加观察。秦岭路现在这个变云天这岔路口处呢，目前分至到县医院环岛方向呢，大流量通行。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友谊隧道啊，现在过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其他的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其实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源呢，全天呢还是有这种小雨天气，然后夜间呢还是整体稍大一点。啊，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3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7度左右。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永保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雨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一次性插式产品无处不在，小时心里有减速的大文章。减少一次性含塑产品的使用已经成为了治理塑料污染的重要举措。做好这件事儿，既要在购物、外卖、包装等重点领域下功夫，也要关注一些不起眼儿但使用频率高、回收难度大、环境泄露风险高的产品和环节。以湿巾、柔巾为代表的一次性擦拭产品就是这样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领域。出门带一包湿巾，饭后用一张柔巾，还有照顾婴幼儿、清洁家具以及公共场所消毒，一次性擦拭产品几乎是无处不在。研究显示，我国湿巾和柔巾合计市场规模约350亿元，年消耗非织造布的约105万吨。这些擦拭产品大多是含塑的，其潜在的塑料污染风险不容忽视。绿色替代既有基础也有潜力。行业数据显示，在柔巾和湿巾常用的水渍无纺布原料当中，再生纤维素纤维占比只有约39%，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推动再生纤维在婴童的护理、家居清洁等场景扩大应用，既有助于替代传统的含塑纤维，也有利于推动擦拭产品的绿色升级。绿色转型标准引领，当前一些产品虽然标称着植物纤维环保，但是材质的披露不够清晰，消费者难以判断是否真正的不含塑料纤维。应加快建立绿色擦拭产品的评价标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让消费者看得懂、选得明白。小时间里有减速大文章，绿色发展贵在抓细抓长。从人人都在用的日用品、快消品，到商贸流通的一次性耗材，再到生产自制造的配套物料，生活场景与生产环节当中的诸多细微之处，都是践行绿色理念的重要阵地。绿色发展说到底是生活方式、发展方式的转变，是环保意识的内化。与细微处发力，在常态当中坚守，方能让绿色理念落地生根，既造福群众，也撬动发展。绿色发展没有局外人，人人都是行动者。心怀环保的共识，渐行渐约的之举，绿意自然常在，美好生活自然相随。

迷你摩托上路多少个安全关口失守。据媒体报道，近日湖北省宜都市某路段出现了惊险的一幕，一名未佩戴安全头盔的小男孩独自骑行一辆迷你摩托车驶入机动车道，甚至在车流当中尝试着站立骑行、左右摇摆等特技动作。好在交管部门迅速到场制止，并被涉事儿童的家长进行了批评教育。儿童骑行迷你摩托车在公共路段行驶，扰乱了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更是将生命安全置于危险当中。同时，迷你摩托本来就是玩具，无论是电动还是燃油款都有时速的限制，更不能直接开到公共路段行驶。可是在现实当中，像宜都街头这样惊险画面却很常见，或者说是厂家的违规生产，或者是说消费者买完之后改装。迷你摩托车速度经常违规突破国家的玩具安全标准。儿童驾驶这样的高速车辆出现在公共道路，其风险可想而知。这一交通安全隐患背后，是迷你摩托车从生产、销售到使用的多个安全关口的失守，亟待关注。在生产环节，部分商家唯利是图，玩起了表面合规、私下改装的玩猫鼠游戏。那合规的车辆送检，但是在量产的时候却暗藏提速的空间，有的产品只是单纯的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比例的缩小，看起来很拉风，但是完全没有考虑到儿童使用场景和身体的特点，车辆稳定性和制动性都存在着天然缺陷，从源头就埋下了巨大隐患。销售过程当中，各大电商平台审核宽松，大量的可改装超标的问题，迷你摩托车在买卖环节畅通无阻。而商家为了卖货，往往也只是大字宣传车辆的速度和颜值，小字淡化风险提示等等。再加上萌娃骑机车、亲子越野等视频的推波助澜，家长误以为这就是可安全行驶的儿童车辆，进而会跟风购买，部分单品销量动辄上万。消费环节也值得警惕，针对儿童玩具车辆的速度标准，购买者很少去关注，甚至会觉得车速越快功能就越好。殊不知，一辆速度失控的玩具车到了儿童手里就会极其的危险，因为孩子对于速度的意识和把控能力远远不如成人。

而在这段空档期，市场监管部门应针对预留解锁通道等隐蔽违规的行为开展专项的抽检。电商平台必须压实审核责任，社交平台需要清理危险骑行的示范内容，路面执法也要对放任孩子危险骑行的家长依法警示和教育。守住安全防线，不能只靠一部即将实施的新规，更要靠当下每一个环节的主动作为。最后提醒一下家长，道路安全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上路、未佩戴安全头盔、危险的花式骑行等行为均属于交通违法行为。安全服脚饰、理性消费、不买问题车辆才是对孩子负责。切不可盲目的自信，以为自己只要是护好，买多快的迷你摩托车都没有事儿。

孤独树因流量失控被砍，打卡不能变成打扰。下周时节，西安长安区白庙村一棵孤独树意外走红，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然而人潮涌入了麦田，庄家频繁的踩踏，多次劝阻无果，一位村民砍掉了树冠以阻止游客进入，引发了热议。对此，当地村委会回应，虽然这棵树属于村集体，但并不打算追究村民的责任，他的麦田已经受损了，庄家比树重要。这样的回应朴素且有分量。麦田可以成为风景，但它首先是农田。对于游客而言，那是一处适合打卡拍照的景观，但是对于农民而言，却是一季辛苦劳作的收成，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为了拍照肆意踩踏农田，不仅有失文明，也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不断涌来的游客，村民选择砍树止损固然令人惋惜，却不难理解。这已经不是第一棵因流量失控而被砍的网红树了。去年安徽池州一棵麦田旁的树同样因为游客伤及村庄而被村民砍伐。近年来，从南京的歪脖子树商业拍摄扰民，到河南的麦田被踩因网络爆红而引发的打卡乱象也是时有发生。网络热度只是短暂的，但是不文明行为让庄家受损，生活被打扰，留下的却是真实而持久的代价。孤独树事件当中，更值得关注的是流量时代的基层治理的难题。近年来，一些野景点因爆红而垃圾满地，部分乡村的村民因游客激增而秩序失衡。流量带来了关注，也带来了压力，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如果缺乏有效的引导和妥善的应对，最终承担的成本的往往是基层群众。事实上，流量未必只能成为负担。从江西景德镇鸡排哥到重庆合川的呆呆刨猪宴，一些地方出现热点之后，迅速响应，高效疏导，通过完善的配套服务，加强秩序的维护，将流量转化为了流量，把关注度转化为了发展增量。孤独树事件的结局也完全有可能更完美。比如说，如果孤独树所在地方的文旅部门能够第一时间的主动介入，给当地提供专业建议和指导，统一划定观赏的通道和拍照的区域，设置文明提示牌，组织志愿者来维持秩序，对于利益受损的村民进行补贴，引导更多村民提供导览以及餐饮、农产品售卖等服务，那么游客观景与农民互田未必不能兼顾，冲突也未免完全可以避免。当然了，并非所有的乡村都会必须成为网红打卡点，让乡村更有人气，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以破坏农田为代价。庄稼比树重要，不仅仅是一句回应，更是一条底线。守住这条底线，基层治理还应进一步的提升预判和应对的能力，在开放与保护之间找到平衡，避免打卡变成打扰，让流量不再成为农田之殇，而成为乡村发展的助力。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0: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0: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0: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小区公共收益不该是笔糊涂账。电梯间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广告，小区道路上临时的车位，楼道角落的快递柜，小区外墙上的商业海报，车辆出入口闸机上的广告，这些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后，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共有。然而，据媒体报道，在现实当中，这笔业主的集体财富却成了一笔算不清、查不明的糊涂账。收入多少无人知晓，开支去向所有人不都不知道。账目公示流于形式，业主反复投诉，导致民事的纠纷不断。甚至出现了部分物业的管理人员侵占、挪用资金、触犯刑法等情况。小区公共收益治理陷入了权属有法可依、落地却步履维艰的尴尬境地。之所以出现这种非常的情形，原因是复杂的。从业主的层面来看，有的对于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不熟悉，面对越来越繁杂的小区公共收益，究竟哪些属于全体业主共有，云里雾里搞不清楚。从物业层面来看，有的理所当然把当地的小区公共的收益视为盘中餐，刻意的装聋作哑、模糊账目等等，该公示的不公示，该给力的不给力。从监管的层面来看，对于一些物业的违规行为，甚至个别的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未能及时察觉、惩处和纠正，导致不少人习非成事，而这也成为了某种过程当中滋长了踩线者的嚣张气焰。小区公共收益不能沦为糊涂账。从法理上讲，包括小区内的道路、绿地、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等等，大多都属于业主共有。当然了，也包括前面指出的电梯间等区域，也在共有共享的范围之内。由这些共有区域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扣除成本之后，理所应当归全体业主所有。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主要的职责是根据合同约定，对于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修、修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根本就无权吞下这笔不菲的公共收益。制度需要升级，客观而言，在民法典、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当中，直接规范小区公共收益的条款并不多。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各地做了大量的改进工作，但是威力还不够，还需要撬动国家立法、修订物业管理条例等专门的法规，推动地方探索性的举措规范化，进一步的倒逼物业合规经营。物业需转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物业企业多是以管理者的身份示人，但是从本质上来讲，其应当是服务者而非管理者。今年两会期间，就有代表提出了应将物业管理统一为物业服务，让每个产权所有人真正的感受到主人翁的地位。获得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采纳，相关部门得着手于物业管理条例。行业分裂也应由物业管理改成为物业服务，随着这部法规的修缮，物业的角色也应发生真正的转变。监管需给力，一些物业公司肆意地侵蚀小区业主的公共收益，明显违背了现行法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监督并不更到位。从此前的案例来看，多亏了个别业主的法治意识较强，不依不饶，较真碰硬，才能及时地纠正了物业的错误做法。监督是权力的守护者，对于物业公司，要把合同备案、年度审计、违规处罚等监管措施用到位，杜绝一些别有用心者来钻空子。面对一些物业公司的明争暗夺，立法需要与时俱进。从住户到职能部门应挺身而出，
形成群策群力、立纠立改的局面，更好地保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哪有什么特供酒，全是坑。国家对于特供专供标识的禁令早已有之，未成想一瓶原浆成本仅几块钱的勾兑假酒装入了带有京总一号以及军台储备等字样的包装当中，再经直播间主播的话术一忽悠，摇身一变就成为了所谓的特供酒。6月12号，国务院食安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特供酒案件的查处结果。这些特供酒消费陷阱重重，不仅破坏了市场环境，更直接侵害了消费者权益，损害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形象。相关规定明确，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军队等类似标识的酒类产品。近年来，经过多轮的专项整治，明标明示的特供酒问题得到了有力的解决。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假借党政机关和军队的名义，将毫无食品安全保障的假冒伪劣产品包装成了所谓的特供酒，演变出了售假制假的新变种。而这些新型的特供酒藏在直播间、朋友圈、二手平台销售，不让公开用特供、专供，就改为了储备和京总，同时配上了限量定制、内部流通、肩上有星星的人才能喝等营销话术。市场监管总局此次查处涉案的7.52万箱的特供酒，大多为食用酒精加香精勾兑冒充酱香型的白酒。这种劣势假酒最终卖出了1箱499元的价格，绕市场、损民利、毁形象，危害是不容小觑。更为严重的是，作为销售的主渠道的网络平台，对于特供假酒明显管控不力，审核把关仍存在漏洞。一些直播平台甚至为特供酒的直播间提供引流的服务。线上不是法外之地，平台不能只赚钱不守门。从不久前的幽灵外卖到此次的特供假酒系列案，接连曝光的线上消费安全问题，警示着平台企业必须坚决地压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对于入网商家、直播间、带货主播及交易活动的审核管理，真正地保障好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对于以特供酒为代表的违规行为，监管端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各方同频发力，打造安全放心且可靠的网络消费环境，那些形形色色的特供酒自然就会失去生存的空间。感谢收听主播说新闻，我是韵涵，我们明天再见。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0: 老街的石板会记着年少的心事，炊烟里藏着半首难忘的歌。
1: 把日子调慢半拍吧，让吉他弦接住所有晃悠的心声。
0: 这里没有赶时间的调子，只有慢慢唱的故事。
1: 越听越动听，民谣音乐慢时光，咱们慢慢听。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彤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哎呀，就整天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的那个膏药，说贴上就见效，要不见效就退款，说七天能瘦十斤。当时我就信了，哎呦，我就买了，真的。那要是说就是躺着就能瘦，那谁，哎，那谁都想要。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忘问他了，我忘问他往哪儿贴了。后来呢，我就打开说明书哈，我就看见了三个字儿：贴嘴上。

昨天哈，就是看见单位两个同事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我连忙上去劝劝，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哈，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说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那同事就说的啊，互相呢都认识到错误了，然后就说的那个我俩闹着玩呢，不是真想动手啊。那个不的了，不的了。这个时候哈，我才满意的放下了我手中的铁棍儿。

就是我昨天吧，我跟同事中午就不想上食堂吃了，我俩点外卖哈。你觉得你这咋回事呢哈？哎，我的那个说12:30就能送来，说的那个你一看那商家写的哈，就900米距离我，哎，就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说你看我的快吧，还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不是说这个店就900米吗？是啊，900米，他咋能离我

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妈妈想了想就说，啊，就是那些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嘴里吧常说对对对的人。然后他妈就瞅瞅他爸爸，说，孩儿他爸，你说我说的对吗？然后他妈就说，对对对对。这孩子对唯唯诺诺这个词儿真的就是深刻理解了。

有个人上医院看病，然后他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那我咳嗽完了，你让我少抽点烟，你说现在我咳得更厉害了，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他说我听了，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他说那你以前呢？我以前我不抽烟呢。

母鸡对公鸡说：“哎，趁着主人没搁家，咱俩去菜园子里边吃西红柿啊。”我公鸡就很纳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青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这时候，那母鸡狠狠咬了公鸡一口，就说：“亏你还当爹的呢，一点都不知道为孩子着想。你等着西红柿熟了，咱那些鸡蛋还有活路吗？”那玩意鸡蛋也不是光炒西红柿啊，你煮着吃，弹着吃，做成茶叶蛋都可好吃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有一个小朋友上小学了，他爸呢就告诉他说，他今天你别上学了啊，你那个跟老师请个假，你说你妈昨晚生了两个小弟弟，一会儿呢那个咱们得去看弟弟去啊，一会儿爸给你请假。当时这小孩听完之后就特别开心，跟爸爸说，说的爸，你能不能跟老师说妈妈就生了一个弟弟，完了另一个我想留着，我要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

有一位老爷爷想去公安局啊，不知道怎么走，在路上呢就碰到了小明。老爷爷就问小明说，这个小朋友啊，那个公安局怎么走啊？那小明说，说老爷爷呀，你是想坐车去呢，还是想走路去呢？那老爷爷一听哈，说这还能有车坐呢，当然选择坐车去了。这个时候小明就立刻就张大嘴就喊说，抢劫了，抢劫了，他抢劫了。就这样啊，这个老爷爷呢就被警察的车带走了。小明真没骗人，是真没骗人，那可以坐车去的吗？

有一天啊，我就出门忘拿钥匙了，咋整呢？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能有2分钟，他站起来说：“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这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他说：“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就不咋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的，哎呀，不是我不借你哈，我这就100块钱

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哈，他说了一句，就是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完剩下的100你先欠着我。”我是欠他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时候哈，我没注意，我把那个一个白 T 恤和红袜子一起扔进了洗衣机了，就那个袜子就卷到那个衣服里头了。捞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妈，这个白 T 恤呀、啊、变成了均匀的粉色，我这挺心疼的。我老公就安慰我说：“说哎妈，这挺好的，挺好挺好，我挺开心啊，那省得买衣服了。你看这还挺显白的呢，穿上你说。”那他还会挺会安慰人的，那确实挺显白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都经历过这事儿，就传纸条，是吧？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又能是你有啥事儿传纸条，是不是？大家都传过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没收了。就当时我特别紧张，我就手心直冒汗，那纸条写的就无关学习的事儿，就哪怕我问头这道题咋写，我都不带害怕的。结果呢，老师看完纸条之后吧，他没批评我们，他抬头对着全班同学说，说你俩上课就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说上学那一天就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有那个有个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蹦秤，放蹦秤干啥呢？就是为了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就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4岁的女儿啊，在一边监督就瞅着。当这一袋袋玉米过完秤算完账之后啊，因为要收

钱嘛，这个女的得把手倒出来呀，女的就顺手把她的女儿放到这个蹦秤上去了，然后这手去接钱。就听屋里这个时候啊，就秤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像杀猪狼哇的，这个小女儿惊恐的眼神看着她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呀，我以后听话，你别给我卖了呗。”

如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呢，就在心里默默地抱怨一下，然后用嘴巴喝两口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脚冻麻了呢，也不撒娇，哎，就是跺跺脚，然后又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哈，就只能说明一点，就她一定没有男朋友。那都不用质疑的事儿，都是。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在这个五光十色、瞬息万变的娱乐圈，王宇宙啊，就像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瞬间点亮了无数人的心灵。他的歌声呢，仿佛是清晨的露珠，晶莹剔透，滋润着每一个聆听者的灵魂。每当呢，他站在舞台上哈、啊，仿佛整个世界呢都为他而静止，观众们的目光啊，如同被磁石吸引，无法自拔。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王宇宙的音乐世界哈、啊，看一看呢，他是如何在音乐的海洋中乘风破浪、扬帆起航的。

首好听的《若月亮没来》，开始的节奏轻缓而情感细腻，在一瞬间呢，就能把听歌的人的思绪拉起，使人不禁心生荡漾，跟着音乐的韵律此起彼伏。那这首歌呢，表达了生活难免有失意之时，不如意之处，重要的呢不是我们的处境，而是一颗对待处境的心，坦然面对，顺其自然，学会接受呢，这不是低头，也不是认命，生活呢是我们的选择，我们的经验，我们要体验的一部分。

蕾的花呢，不仅是一首情感充沛的歌曲，更是一段值得细细品味的音乐故事。无论呢是歌词的细腻描绘，旋律的动人婉转，还是呢两位演唱者的默契配合，都展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它能够触动你我的心弦，唤起那一些关于城北的花，关于回忆与离别的深藏情感。

0: 心灵。他在音乐中啊，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与故事，让每一位听众呢都能感受到那一份真挚与动人。正如他自己所说，音乐是我的生命，只有用心去唱，才能让听众感受到我的灵魂。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王宇宙的舞台风格既充满激情又不失细腻，能够准确地捕捉歌曲的情感精髓，并通过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多种方式将这一份情感完美地传达给每一位观众。他的每一次演出呢，都像是一场视听盛宴啊，观众们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音乐世界，无法自拔。每当他高歌时，现场的气氛呢，就像是被点燃的火焰，热烈而又狂热，令人心潮澎湃。

时白云悠悠，那这首歌曲呢，以那时白云悠悠飘在我们的头顶为引子哈，歌词中啊充满了对美好时光的追忆与向往，旋律悠扬，让人仿佛置身于蓝天白云之下，感受那一份宁静与美好。

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王宇宙的故事呢告诉我们啊，只要心中有梦，努力追逐，就一定能在自己的舞台上发光发热。每一个追梦的人都应该像他一样，勇敢面对挫折，坚定信念，努力前行。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3: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4: 娱乐最前。

0: 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Yeah. 那么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1: Yeah.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
0: 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先来关注一下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2: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来自于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的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不过一些热点区像咱们这个文明路县院这个门前路段的过往的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陆寿路啊，现在北门路口通往这个民政局这个方向呢，车多排队较长。康宁大街呢，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过往的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健康路哈，现在这个

0: 上通往东方广场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出现了一个环形。尤其现在这个健康路与新康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啊，通往西小桥这个方向呢，车流量是比较密集，其他路段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副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2: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关注一下今天的娱乐新闻的内容了。
3: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关注到了郑恺啊，街头跑步被偶遇了，本人很帅，笑起来好迷人，看见路人亲切的问候。等红灯的那几十秒啊，他手机镜头里跑进来一个反戴棒球帽的男人，汗水呢也是顺着鬓角往下淌了，速干的 T 恤贴在了肩上，看见他举着手机愣在那儿，先笑了，还招了招手说一起跑啊，注意安全，这不是电影开场吗？那上海的一个普通的路口的实景哦。事情呢也是发生在了上海，一个网友呢在路口等红灯，然后刷着手机，抬头迎面撞见了几个沿着街边慢跑过来的人，然后领头的那个怎么看得这么眼熟啊，反戴着棒球帽，没有戴口罩，没有戴墨镜，一身的最简单的运动的便装，然后帽檐底下的额头上哈薄薄的一层汗水哈。那我们也看到那我们一猜到了，就是说这个人肯定是特别的要愣在那儿了，就觉得哎呦这是郑恺吗？所以呢他没有低头加速绕路，也没有助理上前挡镜头，就很自然的停下来笑了一下，摆了摆手，算是打了个招呼。那旁边呢几个一起跑的人也放慢了脚步，气氛不像明星出行，更像是大学室友约了晨跑被同学们撞见的那种随意咯。网友呢后来把这一段哈发在了网上，原话写得特别的朴实，天哪，等红灯的功夫郑恺就这样跑过来了，本人更帅，笑起来更加迷人哦，还亲切地跟他说话呢。这一条随手拍啊很快就被各大平台呢扩散了，评论区的画风呢也很有意思，没有那种哥哥好帅我要生了这个流水线的尖叫，最多的反应就是一个明星居然先跟他来打招呼，跑过去的时候正好呢也在街对面哈，正是就是路人比较多的那个时候吧，然后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郑恺啊真的是好激动，说四十是因为郑恺1986年出生，今年刚好40岁了，然后但是你从那段视频的运动状态肢体语言里看不出四十这个数字通常暗示着什么东西，反戴帽，然后呢步伐呢不大不小，呼吸节奏很稳，这是长期坚持跑步习惯的人才有的记忆的这种感觉哈，不是临时为人设而且跑出来的。很多人呢对他的印象就停留在了奔跑吧初代的那个小猎豹，当年撕名牌冲刺的镜头，175左右的个子，爆发力的全开哦，反戴帽子几乎成了他的视觉标签，而且这一次上海街头的版本等于把这个标签从综艺布景里抽出来，放进了梧桐树、斑马线、早餐店、蒸汽和早餐这个高峰车流的真实背景当中了，细节才是杀气哦，视频当中也能够看清的是他跑起来之后呢还回头提醒一下一句注意安全，不是对于粉丝的客套话，是面对于这个路况的自然反应，因为呢那个路口车多，路人蹲着拍照容易踩到路边的旁边，然后这也是一个动作吧，比任何的通稿里的接地气三个字都是有说服力的。那也有网友呢翻出了他更早的路透照片来对比，同样是反戴着棒球帽，然后简约的穿搭，随性不修饰的那种造型，梦回初代跑男录制的时候那种感觉，区别在于十几年前的反戴帽的那一股哈，就冲上了他撕名牌的那一种锋利劲儿。这一次街头镜头当中的反戴帽呢，多了一层，就觉得自己在这个城市当中跑步，然后碰到邻居打了一个招呼的日常松弛感。网上呢也有很多人好奇了，他是在录制节目呢，还是纯私生活的跑步呢？从这个事发地点的街头特征和路人描述来看，更像日常训练的那种街跑哈。那至于呢有没有节目跟拍的人在场，路人视角呢可能给不出答案吧，但是有一点确定，哪怕是退一万步哈，假设附近有镜头，一个人能在拍到的这种状态之下，然后依然是对着路人笑招手说一起跑的人，至少说明了那一套反应已经不是说表演的模式切换出来的，而是日常的惯性。然后评论区里还有一条高赞留言说的挺到位，大城市每天几千万人在赶路，你等个红灯，一个明星跑过来对你笑了一下，那一刻你不是见到明星，是觉得这条路今天都顺了。
所以同期的另一条网友发出来的街跑碎片也指向同一个画面，郑恺一行人在街边跑，有路人认出来，激动的不知道该举手机还是该让路哈，他顺手做了一个你们先站边上然后别被自行车蹭到的手势，然后呢笑着就过去了。这些碎片拼在了一起没有什么冲突性的这种感觉，也没有什么反转的悬念，就是在上海的街头，一个40岁的男演员在出汗，然后呢在跟陌生人日常的生活短暂交叠的那几十秒当中，做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少见的这样一个过程吧。先看见对方，先笑一下，然后先开口哦。就像

此刻呢，想到了两首歌曲，一首呢是《奔跑吧兄弟》，还有一首呢就是《超级英雄》。我觉得这两首歌曲呢，送给大家，让我们再次来回味一下《奔跑吧兄弟》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

0: 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涛呢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一组时尚大片，他头戴礼帽，然后身穿无袖的上衣，搭配了白色的牛仔的阔腿裤，打扮呢比较利落随性哈。那这一身呢法式风的造型，既显成熟女性的优雅魅力，跟刘涛温婉大气的气质非常的适配哦。据悉呢，刘涛呢这是在意大利出席品牌的活动，还有网友呢晒出了在活动的现场偶遇到了刘涛的照片，旁边呢有一位穿着白色西装的小女生，疑似是刘涛18岁的女儿。刘涛呢带着女儿就是跟外国的友人现场聊天，她搂着女儿的腰，母女两个看起来很亲密哦，感觉像是闺蜜一样，不知是不是在介绍女儿给人家认识呢。今年18岁的她出落得亭亭玉立，个子也比较高，也比较苗条，跟妈妈的身高也差不多了，身穿白色的西装外套，打扮的也是比较干练哦。以前啊，这个女儿小的时候呢，模样跟刘涛非常的像，简直就是刘涛的迷你版哈。不过呢，现在女儿越长越像爸爸了，皮肤呢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白了，看起来有点黑，然后侧脸呢也是很像爸爸哦。刘涛呢一向就是很少公开晒孩子吧，把女儿保护得很好，这一次呢带着女儿去参加时尚的活动，不知道让女儿是不是想要见见世面，还是未来要进圈的打算呢。我们也看到了孩子跟爸爸越来越像了。
1: 出去跑一跑。
0: 最近啊，孙俪的这个悬疑剧来了，冯绍峰是男主，秦海璐演反派，还有王圣迪、秦俊杰等等一众熟人来参演了，整个演员的阵容非常的有竞争力的同时，这个剧还有着非常精彩的这个剧情，看着真的是有一点不错哦。咱们就聊一聊这个孙俪要杀青的这个都市悬疑剧《原地逃离》。这个呢是由正午阳光出品，然后呢也是聚焦了一部母爱、亲情、友情等诸多的现实问题的悬疑剧。整部剧围绕着两位对待孩子成长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的母亲来展开的，讲述了一段关乎于母爱与法理选择的精彩故事。看完预告片和阵容配置之后，咱们真的要看看这部剧的有很多的看点了。首先这部剧中呢就是演对手戏的是孙俪和秦海璐，这两位绝对是演技派，不仅呢是各自有着极强的那种人物驾驭的能力以及角色塑造的能力，而且都是飞天的事后哈，然后在业界的影响力我觉得是直接拉满的。即便是抛开了奖项不说，孙俪和秦海璐呢在近两年发展呢也是极其出色的。前者孙俪呢抗拒能力出色，口碑和观众缘在线，是中生代女演员当中最具竞争力的一位。毕竟呢单单是《甄嬛传》《芈月传》这几部爆款大女主剧，就让孙俪和很多的女演员

员拉开了太大的差距了。即便是跳脱了古装的赛道，孙俪呢在悬疑题材方面也佳作频出，像《乌云之上》《危险关系》等让人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悬疑剧，这也是为啥要说孙俪呢又演悬疑剧的原因所在吧。后者秦海璐呢实则就是实力在线哈，低调类型的演员，虽然流量和人气就不算太高，却有着很不错的路人缘，每一次呢主演的剧集当中表现都能够给观众留下记忆点，特别是在凭借着花少武狠狠地吸收了一波观众缘之后，又在《生万物》当中演绎了一些反派性质的悲剧女人哈，直接呢也让秦海璐的竞争力是飙升了。从预告片能看得出来，孙俪和秦海璐在剧中的扮演的都是妈妈的角色，而且呢并且表面上还是一对好闺蜜。为啥用表面这个词呢？就是因为两个人曾经的关系非常的要好，可以呢互诉衷肠，也可以互帮互助，妥妥的好闺蜜好姐妹的关系。但两个人对于孩子的成长与教育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做法，这也使得两人最终啊就是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收获了不同的结局。咱们也是看到了孙俪和秦海璐在剧中的处处都透着反差与对比。形象上，孙俪呢顶着一头红发，乍看呢有一点像胡妈的感觉，然后秦海璐呢则是穿着比较朴素吧，然后更像是一个靠谱的母亲。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面，孙俪的角色更是直接正面，更多的引导孩子走向了正确的道路，而秦海璐的角色呢则是极端的那种溺爱哈，妄想帮孩子解决一切，甚至呢不惜犯罪啊，咱就是说如此冲突的两个角色以及人物关系，在《生万物》之后的这个演悲情反派角色的秦海璐，那我觉得这次面对更强的对手孙俪的时候，必定呢是有着更精彩的表现吧。所以呢我觉得颜值演技具备的冯绍峰也是中生代男演员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位，主演的作品和饰演的角色大多都是很高的热度和这个讨论度。那么这次在《原地逃离》当中，冯绍峰不仅尝试了一把前后有着极大的反差感，表面谦逊实则呢是比较阴险自私的角色，而且呢他还和这个孙俪哈演起了夫妻，并且呢还和秦海璐会有一些感情戏的。看到这个人物关系哈还是挺激动的，两位是后演对手戏哈，且自身的角色还挺有这种冲突感的。冯绍峰这次真的有点豁出去的感觉哈。不过呢从预告片内容来说，冯绍峰这次表现没有让人失望，与孙俪呢多场情感的冲突戏真的是挺精彩的。而余下的这个包括像秦俊杰呀、王圣迪呀，我觉得配角呢也都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演员。秦俊杰的颜值比较高，演技也比较佳，还有着不俗的抗拒能力哈。然后包括像王圣迪，虽然说年龄小，但是却早早呢已经是悬疑题材作品当中的常客了，自身演技和观众缘也是不错的。这次呢秦俊杰演的是一名警察，是整个主线剧情当中推进的关键人物。咱就是说呢这个原地逃离这个配角的阵容不仅有实力，人物的关系呢也超级有看点，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所以呢我觉得看了预告片呢了解人物关系之后，就对原地逃离充满了期待。毕竟呢谁不想看到孙俪和秦海璐两位演技派同台来这个飙戏呢，真的是坐等追剧了哈。所以呢我们也共同期待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微博电影之夜在上海举行了黄渤与黄晓明这对青岛老乡同台互动，一段呢即兴调侃迅速出圈了，黄渤的情商太高了，话题登上了热搜，那网友呢也是声赞其内娱情商的天花板。活动的现场呢，黄晓明身穿正装亮相，黄渤呢见状笑着打趣，经过多年的努力，黄晓明终于变成了黄渤，那即送上上岸的祝福又引爆全场笑声。作为公众的百亿影帝，黄渤的高情商并非首次出圈，从草根的歌手到实力派的演员，他多次在公共场合呢凭借临场的应变化解尴尬，温暖他人，留下很多的经典名场面。那么金马奖经典的回应在第50届金马奖上面，主持人呢调侃他穿着睡衣，黄渤从容回怼，金马奖我常来，这儿跟家一样，我在家穿了睡衣最舒服。然后随后呢就是也有这个主持人又说到说这是我家，就立刻反击他嘛。然后呢黄渤又说，他说我见过人骑马，还没有见过马骑人的，这种暗讽对方的这种造型哈，就一句呢把这个画风就扭转过来了。所以呢就是此前呢节目当中哈，有这个年轻的嘉宾念错了赞助商的名字，他也不动声色的接话，看来你太激动了，连名字都想就改得更响亮。不过呢品牌值得记住哈，正确的名字是谁谁谁，一举三难得哈，就是解围了又宣传了这个品牌，所以在这个娱乐圈啊，这个黄渤的高情商是出了名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员黄轩呢，在社交平台上面晒出了照片，大家发现他的体重只有 61.9 公斤，两个月前他是 68.6 公斤。那为了新剧哈，这个里边的检察官一角色，他给自己定下了要减到63公斤的目标。如今呢，不仅提前达成了，而且呢还这个超额完成了这个体重啊。黄轩今年40岁，身高1米77，这个个头呢配61.9公斤的这样的一个体重嘛，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点点就是范畴当中嘛，看一点偏，看得有点偏瘦哈，但是为了角色嘛，他也要就是再瘦一点哈，因为呢就是在这部剧当中呢，他所饰演的是检察官。然后患有先天性的情绪高敏感的这个状态，然后清瘦干练的外形就是角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减重呢就是为了角色做一个准备吧，所以呢他也是他就成为角色的这种方式。片场酒店健身房三点一线，高蛋白低碳水配合持续力量的训练，然后减脂呢不减肌，工作室放出的花絮当中呢，他收工后还泡在了健身房，午餐吃的是零碳水，不是饿出来的消瘦，是练出来的紧致哦。那这种近乎自虐的形体管理对于黄轩来说呢，早就不是第一次了。2025年7月，他晒过肌肉照哈，体重60.6公斤，那一年呢他也是饰演的缉毒警察，然后呢疯狂减重十几斤。往前看呢，非凡任务里面他也是增重到73公斤，推拿里面哈他是盲人按摩师，还有妖猫传当中他是一个狂癫的这个白居易，山海情当中呢他也是这个西北汉子马德福，他的体重在60.6到77公斤之间反复的这个跳脱着，然后我觉得也是跨越了超30斤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上海迪士尼举办了10周年庆典的红毯活动，演员孙俪以荣誉大使身份压轴登场，惊艳全场。她一身呢柔雾蓝长裙，搭配了全套唐老鸭的主题装饰，将优雅气质与童真童趣完美融合，独特的反差氛围感的迅速引爆全网。网友呢纷纷刷屏称赞，嬛嬛绝世容光，少女感状态备受好评。本次的红毯的造型呢极致这个巧思了，然后整体呢以那种柔雾蓝和唐老鸭元素为核心，风格呢这个比较统一哈，然后层次也比较十足。孙俪呢也穿了这个长裙哈，低饱和的那种雾面感，包括呢这个高级的温柔感觉都被她穿出来了，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看的。妆造方面呢，专属的话像化妆师哈，为她呢造型就是清透的那种柔光的妆容，然后呢搭配了她的利落的短发哈，清爽精致，最大程度呢也显出了自然灵动的气质。整套造型的顶精之笔是全套唐老鸭主题的配饰，立体毛绒唐老鸭的这种耳坠啊，然后同款的公仔包包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增添了满满的鲜活俏皮的感觉。红毯的现场呢，孙俪全程牵手唐老鸭的这个人偶亮相，笑容明媚松弛，一改屏幕前的那种沉稳气场了，温柔又可爱。然后我觉得圈粉无数啊，网友更是有趣的玩梗联动起来了甄嬛传奇造型的那种绝佳感觉。众所周知啊，那孙俪呢是资深唐老鸭的爱好者，然后他也坦言呢说，唐老鸭陪伴自己度过了人生的低谷，是陪伴多年的暖心情怀。10年前他更是担任了上海迪士尼开园荣誉大使，然后此次呢再度压轴10周年的盛典，那尽显了长情与真诚。43岁的他呢也是兼顾着事业与家庭，依旧保持着绝佳的状态，眉眼舒展，然后气质呢比较清爽，元气少女感十足。此次出圈的造型呢也让妆造的团队收获满满的认可，全网呢也是纷纷呼吁团队的固定的合作，打造更多的优质的这个造型，简约不浮夸的这种穿搭设计，然后也搭配了松弛自然的状态，让孙俪完美呈现了成熟优雅与童真俏皮兼容之美，成为了本次盛典红毯的亮眼的名场面哦。

好听的歌曲，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所有的朋友都有好心情，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与历史名人的私密约会。他钻进了名人的照片里，他与玛丽莲·梦露一起摆造型，对着戴安娜王妃翻白眼儿，和毕加索一起画画，和爱因斯坦一起闲聊。他是清华毕业的90后刘思林，工作之余却玩起了和历史名人的私密合影，原本是为了满足小小的虚荣，没想到这些照片在网上却被疯传，从国内一路火到了国外，让西方摄影家也大呼不可思议。凭借这些照片，他捧走了有摄影界戛纳之称的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发现奖大奖，斩获了20万的奖金。2019年夏天，他的作品还要在美国及奥地利维也纳当代国际艺术展等国际大展上秀一把。1990年出生的刘思林，4岁跟着爸妈来到北京，住在皇城根下的一条胡同里，父亲是一位音乐家，母亲也是艺术领域的人，所以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思林的艺术细胞也完全的活跃起来。家里管得严，不让他看电视，但是思林偶尔路过电视瞄一眼，回房间里躺下就开始脑补整个剧情该如何演绎。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他不是在传统文化里长大的孩子，11岁开始听 CD， 喜欢看杂志。刘思林从小爱涂鸦，喜欢安迪沃霍尔，喜欢波普，但是却被考前的机械培训消磨了热情，于是从画画转到了摄影。大学从鲁迅美术学院毕业后，不满现状的他选择继续学习，进入清华美院摄影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可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古怪精灵每天有着奇思妙想的故

0: 毕业后的工作竟然是在故宫博物院修文物。和大多数的同事一样，他低调慎言，不对外说具体的工作内容。春末，故宫里梨花落，他拍下来，在微博里写：“东风袅袅泛重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刘思林染了一头金发，性格特别爽朗。他时尚的造型、新颖的服饰，让人一时很难把他和这份严肃谨慎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甚至几次被故宫的保安拒之门外。这位游客，这里是工作区，你不能进。这让思林扑哧一下乐了，后来就时时刻刻把工作证挂在脖子上。伪造照片完全是个偶然。一次，刘思林翻出了一张母亲的照片，他十分惊讶，原来妈妈年轻时这么酷，和现在经历岁月锤炼、柴米油盐的妈妈简直判若两人。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如果现在的自己和当时的妈妈站在一起，将会怎样呢？想着想着就觉得有趣，于是就 P 了一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这张精心制作的姐妹照让家人和朋友都很惊讶，觉得太有趣了。平时刘思林每天都骑着永久牌的古董自行车上班，下班后的时间就都被用来鼓捣一些老照片。因为是搞摄影艺术的，女孩很喜欢这些古老的遗存，像爱因斯坦、梦露、戴安娜王妃以及国内的宋美龄等，都在国人心中有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也是历史明星。在审视那些老照片时，他感觉质朴古老的色调、虚化的图像，仿佛百年美好时光都藏在里面，这些令女孩深深的陶醉。刘思林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成为超级明星。一天，他突发奇想，如果能和这么多名人合影，自己是不是也能成为名人呢？妈妈被他荒诞幼稚的想法逗得哈哈大笑，以为是女儿耍贫嘴，没有当回事儿。刘思林很崇拜好莱坞著名的影星玛丽莲·梦露，看过她主演的《热情似火》、《绅士》、《喜爱金发女郎》、《七年之痒》等。他说，梦露原本是美国一家飞机无线电设备制造厂的工人，因为长相迷人，摄影师戴维·康纳火希望将她的照片刊登出来，用以鼓舞美军。就这样，她第一次出现在《家庭圈》杂志封面上，一炮而红。可惜这位女神的婚姻并不幸福，36岁就离开了人世。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刘思林在扼腕叹息之余，为向梦露致敬，就决定 P 一张和女神的合影。想要融入那个时代，最好的办法就是足够了解那个时代。为此，刘思林没少下功夫，在查找资料、翻阅一些报道后，终于设计出他和艳星玛丽莲·梦露穿越半个世纪的同框，令人拍案叫绝。刘思林对老照片有着痴迷般的喜欢，他认为老照片是种记忆媒介，那些人是过去的，而自己代表着未来。通过 P 图将自己介入到老照片中，便好像在和历史的人一起对话，但实施的过程绝对没有那么简单。刘思林说，首先要从海量的老照片里选择感兴趣并对自己产生影响的名人。选择好图片之后，他会从画面的整体入手，考虑自己站在哪个位置，与照片中的人物如何互动，画面中还可以有什么颜色，最后再考虑服装和道具的问题。其中找服装是件非常繁琐的事儿，一般都是二手市场淘宝买来，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定做，准备好服装，调整动作眼神就可以拍摄了，再把两张照片调整后 P 在一起，力求能完成与名人默契互动的完美结合。每天下午5点下班， 到晚上12点睡觉之前，还有7-8个小时。刘思林热衷于摄影创作，去解构历史。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他房间的书架上摆满了画册，许多都是波普艺术，比如美国艺术家安迪沃霍尔、涂鸦艺术家班克西。桌上一台超大的电脑，还有各式的相机，这都是女孩创作的工具。每一次刘思林都要构思自己以什么身份介入，再根据时代背景选定服装、动作和表情。女孩研究当年的时尚元素，去一些二手店淘宝。她说拍摄的状态很过瘾，一个人在镜头前一遍遍的演，想象名人就在你身边跟你互动。有时候他会让妈妈帮忙梳头，设计发型和服装的搭配，爸爸为他做灯光师和辅助摄影师，就像一个家庭游戏一样。做后期是个偷着乐的过程，刘思林在镜头前一遍遍的演练，想象对应的历史名人就在他身边和自己互动，直到获得满意的照片。他和张爱玲、李兰香的合影最有趣，张爱玲的着装和表情都极富个性，米色薄绸上点缀着暗紫色的凤凰，很有画意，坐姿优雅却仰首垂目，郁郁寡欢。刘思林身着朴素的格子裙，在沈阳的一处公园取景拍摄后加以合成，他把自己披到了两人旁边，以假乱真，难以分辨。这些图片在传播过程中被北京的一位记者看到了，在惊讶后还真做了一番考据，甚至专门请教了张爱玲研究专家芷安，还有人在豆瓣上开了个小组，专门讨论两张照片哪张是真哪张是假，直到经过多方资料查证才解开了这个疑案，原来它是一位姑娘的神来之作。那么刘思林还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还有一次，有公众号发文讲毕加索的生平，用了刘思林与毕加索的合影，那表情举止非常自然，仿佛两人就是在一起打坐闲聊，他们居然信以为真了。女孩连忙向对方说明这是自己的创作。很多人可能在网上见过刘思林的艺术作品，让人感到非常牛的是，在一组名为我无处不在的系列作品里，他把自己和20世纪的许多大人物披在了一张照片里。他站在了宋美龄的旁边，手指着前方，好像在指点江山的样子，也曾把萨特披掉，把手搭上波伏娃的肩膀。他还曾与安迪沃霍尔、弗里达同框。最逗的是，在和戴安娜王妃的合影里，他站在王妃的身边翻了个白眼。大家觉得戴安娜是一个优雅亲和的王妃，她去世以后媒体上都在报道这张照片，还有她的相关八卦，各种揣测。刘思林说，如果她不是王妃的身份，可能就会这样非常真实地表达自己。在我无处不在这组作品里，每一张照片看着都幽默又和谐。故宫里他的同事知道这些，常常打趣道，喊他艺术家。2015年，刘思林入选瑞士美术馆每5年1届、每届全球入选50位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和出版项目。同年当选20大中国当代摄影新锐，掌声和鲜花来得太快，让他都不敢想。也有网友质疑，这会不会侵犯众多名人的肖像权呢？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刘思林幽默地说，开始做的时候我头脑非常简单， 觉得如果我

0: 侵犯了这100个人的版权和肖像权，他们的基金会、遗孀都来告我，那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出名的人。后来才发现，这个想法很幼稚，压根儿就没有人来告我。曾有媒体问刘司令，照片流传出去，被误以为是真的怎么办？女孩笑着说，那我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讲就达到了，平等的传播就是今天图像的命运。展览时看到有的观众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刘司令就在旁边偷偷的笑。其实刘司令创作的每一个作品因为极富创意，鼓捣起来都很复杂。比如与安迪沃霍尔合影时，在创意设计上刘司令就颇动了一番脑筋，最后他创作了一幅安迪沃霍尔露出井盖拍照，他坐在其后随性撩起其头发的照片，想法相当大胆。而且刘司令分析了光线、景别、透视，觉得都挺满意，一个个形象迥异的刘司令无处不在，横扫了网络世界。26岁，刘司令凭借无处不在系列作品从全球10位提名艺术家中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被誉为摄影界戛纳的2016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的发现奖大奖，捧走了20万的奖金，同时还得到了2017年前往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举办个人展的机会，这也使刘司令在国际摄影界声名鹊起。刘司令最爱的一件作品是他和喜剧大师卓别林的合影。原来在刘司令的孩提时代，每当父亲哄他开心时，总会拿出一枚硬币夹在他的唇鼻之间，再把腿弯成罗圈状，不停地晃动身体。父亲这种搞怪的状态总能逗得刘司令哈哈大笑。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当时年龄特别小，不知道爸爸在干什么，只觉得滑稽。后来长大一点，看了电视，才知道他在模仿卓别林。我和卓别林的关系，因为有我爸爸，觉得是心灵相契的朋友，所以我没有选择卓别林经典的银幕形象，而是选了一张自己陪伴卓别林在后台化妆的照片，感觉很熟悉，很默契，也很平常。因为刘司令的作品讲究各种细节，穿越得太逼真了，如果不是在这么多照片里同时发现他的影子，人们很难发现这些照片是伪造的。这些照片在网上疯传，网友大呼不可思议，这哪像 P 的呀，感觉他就在那个时代。不仅仅 PS 技术很棒，创意更牛啊，戏精附体的又一个经典案例啊。从追星到成为艺术明星，这是刘司令当初始料未及的。如今尽管女孩仍然从事在故宫修文物的工作，但是名声海内外的她还要经常参加世界多地的艺术展。刘司令很感激领导对她的理解和大力支持。2019年夏天，她的作品还要出现在美国及奥地利维也纳的当代国际艺术展等国际大展上。在刘司令看来，篡改历史不仅是一种带点小俏皮的乐趣，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理解代替别人去表达一些东西，这也是摄影应该传达的能量。过去名人能影响整个社会，而今天网络这么发达，其实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不仅仅是艺术家和名人。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喜当爹的器官移植者。纳尔逊是生活在南非开普敦市一个普通的小伙子，在他18岁的时候，迎来了他这一生中最为恐惧的时刻。根据当地的传统风俗，

须在18岁成人时候进行割礼仪式，就是割去男孩阴茎上过长的包皮。正是这样一个所谓的重要仪式，让纳尔逊在经历了肉体折磨后，精神上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深渊。他几乎是被父亲从学校绑架回到家里，在族长的监督之下完成了那个仪式。结果那个并不是专业医生的指导者不小心切去了纳尔逊的阴茎，只剩下了短短1厘米的长短。当纳尔逊从肉体的痛苦中苏醒过来，他面临的是另一个男人无法接受的事实，他失去了男性最主要的器官。纳尔逊觉得世界仿佛坠入了无底黑洞，他以后的人生该怎么办？他的女朋友也迅速地离开了他，没有人愿意守着一个失去性功能的男人。在这样的状态下，纳尔逊完成了大学学业，虽然他顺利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却没办法和同龄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想到自己无法释然的缺陷，他就有种深深的自卑感。纳尔逊的冷漠并没有吓退所有的人，因为还有一个名叫萨拉的姑娘不甘心。萨拉是纳尔逊的同事，长相甜美，性格活泼。他从纳尔逊时常忧伤的眼神中看出，这个男孩一定有着不能告人的故事。萨拉试着接近纳尔逊，刚开始纳尔逊非常排斥他，甚至冷若冰霜，但萨拉没有退却，他依旧体贴地照顾他，让纳尔逊无处可逃。其实他也爱上了萨拉，却又害怕这份爱会成为负担。一个晚上，纳尔逊讲述了自己难以启齿的经历，萨拉哭了起来，他为纳尔逊的经历感到难过和同情，但他坚定地说，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萨拉到开普敦泰格伯格医院找专家咨询，在萨拉的不断游说下，纳尔逊终于鼓起了勇气，与萨拉一起来到了医院。医生们对他检查完身体，找到了合适的阴茎捐赠者后，决定将手术定在2014年的12月11号。这对于纳尔逊来说，无异于一个重生的重大日子。斯泰伦伯斯大学附属医院与开普敦市泰格伯格医院共同进行，主刀医生是范德梅维教授。医生们应用了脸部移植手术中的一些新技术，帮助患者连接微小血管和神经。一场持续9个小时的移植手术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特别是守在门外的萨拉，更是不停地向上帝做着祷告。当手术室的大门拉开，专家告诉萨拉这个手术非常成功，他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后面的恢复过程也是极为漫长的，每天看着新接在自己身上的这个器官，纳尔逊既感到新奇又有点惶恐不安。阴茎移植手术伴有风险，严重时并发症可致死。萨拉鼓励纳尔逊每天做适当的锻炼，那些可怕的并发症并没有光顾他。纳尔逊慢慢的能够小便，并且有一个早上突然发生了勃起，这让萨拉和纳尔逊都兴奋无比。3个月后，他们再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建议他们可以试着有性生活。纳尔逊和萨拉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可能是因为太过紧张，他们的第一次失败了。但是在萨拉的不懈努力下，纳尔逊终于进入了萨拉的身体。当这一切完成的时候，纳尔逊难以置信，他们终于享受到了男欢女爱，从灵魂到肉体的结合。经历了那个快乐又激动的夜晚之后，纳尔逊又找回了雄风和自信。他和萨拉虽然不可能每次都那么成功，但千真万确的是他变回了真正的男人。过了1个月，萨拉告诉纳尔逊，她怀孕了。
纳尔逊当场高兴地跳了起来。萨拉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纳尔逊向外公布了他即将当爸爸的好消息，连给他做过手术的专家们都惊呼，纳尔逊的恢复速度实在惊人，原以为需要两年时间，没想到这家伙都喜当爹了。这是世界上首例获得成功并且取得长期效果的阴茎移植手术。范德梅维教授称，纳尔逊的手术成功后，其他患者纷至沓来，已经有九人等待接受手术。不过专家也表示，估计南非每年有250人因割礼失败切除阴茎，与其他器官移植手术相同，缺乏捐献者是一大难题。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都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的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

0: 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
2: 大野猪，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3: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强偿。

0: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1: 梦里的草和花映出了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易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顾瞧的人心烫，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

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莲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勤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勤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

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睡觉，你为啥不想创新？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长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养下去。你信吗？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军。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上一辈子。
4: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秦岭山，这一家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录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

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二十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所有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

后悔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

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一点准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oh.最近的天气啊都是连雨天了哈，昨天一直在下，好像是在八点多的时候吧，那八点半又开始下上了，然后呢听说是下了一夜的雨，反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的确是还在下小雨啊，天气不是特别太好，但是呢希望天气不好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有很多朋友啊，一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呢，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情，是吧？阴天的时候会心情不好，但是希望大家呢，一看马上就要放个小长假了，我们的心情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

呀，今天早上啊，这个开车出来送孩子去上学的这个路上啊，这个下雨的天气的确是开车也挺不方便的，然后也会看到很多车辆呢，开的也是挺慢的。所以说啊，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啊，其实要注意的事项呢还是很多的，而且有一部分人呢，你也会发现，可能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觉得开车很费劲，身边所有的朋友也都这样说。其实啊，咱们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说一下我看到的这起事故吧。因为可能是一个大客车和一个小车相刮了，是大客车要拐弯的时候，这小车呢，可能是新手啊，没有掌握好距离，然后呢，认为大客车可能会能够看到它。其实。

所有的车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都有视线盲区，而且大的车，像大巴车呀、公交车呀，还有这个什么大货车呀，这种盲区呢，它会更大一些，比我们的盲区，比小车的盲区呢还要大。有的时候你在底下，可能好巧不巧，哎，就一个视角，它就没有看到你。但是呢，你是能看到他的呀，是不是应该哎多观察，然后呢，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说他能看到我就去避让，雨天遇到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呢会大大增加，刹车的延长啊，开车的速度你会发现很快，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就感受到了，平时可能哎你这个带一点刹车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停下来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得需要深踩，因为路面湿滑。

那么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也应该牢记什么样的一个事项呢？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也是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我们开车还是应该注意安全的。首先呢就是降速了，像雨天刚刚也说了，一直在说刹车的问题，就是摩擦力会下降，对吧？那么车辆很容易发生水滑的一个现象了。行车的时候呢，务必将车速降至安全的范围内，避免急加速啊、急打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拐弯的时候啊，可能平时我们这个弯度呢刚刚好，哎，咱们这个速度呢稍微带一脚刹车就可能会，哎，安安全全的拐了，是吧？但是在雨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湿滑，这个弯度会很大，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啊，该降速的时候一定要降速，不能说觉得这一段路呢很安全，车很少，然后呢就开始发力了，是吧？猛踩油门，这个是不行的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控距了，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在我们的车距就会变长啊，应该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假如说我们之前呢可能是一米两米，哎，或者是五米十米的一个距离，但是呢你觉得平时是这个距离，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说你就要保持前面能多半个车的一个距离。差不多啊，就每个人对于距离的掌握是不一样的，给自己留足充足的一个紧急处置的一个空间。假如说前车突然制动，我们的距离是够的，无论刹车延长多少，我们是深踩也好还是前踩也好，都不会发生一个追尾的现象。再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个亮尾啊，这个指的什么？就根据我们的降雨情况，适当的这个适时的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保证自己能看清路况的同时呢，也让其他的车辆及时注意到你。平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市区内，反正我可能就是遇到过两回到三回啊，在市区内不是雨天，是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市区内有的地方啊，咱们有路灯的确是很亮的，但会发现有很多车辆它没开灯，然后呢你就会恍恍惚惚从看是来了一辆车，但感觉少点什么，一看大灯没开。它呢是能看清行人车辆啊，一切都能看得清，没有影响到它的视线，但是很危险。那么我们在下雨的天的时候呢，更是要把大灯打开。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正常开灯，平时一看还行啊，前面照得很亮啊，但是为什么下雨天，像昨天晚上那个雨吧，我开的就是近光灯，你会发现不太亮。你开远光灯呢，说句实话也没有那么亮。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把我们的示廓灯啊都打开，这个时候呢也是给我们自己啊照亮前方，也是给后面的车辆告诉前方有车，你要小心慢行了。

再说下来，就是保持良好的这个视野，就是要合理的使用雨刮了。根据我们的雨势大小调整雨刮的频率啊，并适当的喷洒一些玻璃水，确保我们的风挡前面是清晰的。反正我呢喜欢风挡玻璃是清晰的。如果说雨稍微大一点呢，我就会调到二档，二档稍微的速度呢是还好一点。然后呢总觉得刮不干净怎么办呢，没有这个大家呢就喷一点这个玻璃水，然后你会发现玻璃能够清晰一点啊。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来去用了。有很多人也会看到说这个雨没有那么大啊，也不太使用雨刮，那么就是你的习惯，但是要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你想怎么用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及时的除雾了啊，雨天像我们的车厢内啊，这个车厢内的温度肯定是高的，对吧？那么内外温差就比较大，很容易导致我们玻璃开始起雾了。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开启空调冷风吹散雾气，切勿边开车边擦。为什么这么说开启冷风啊？你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啊？因为下雨的天气不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有点是夏天的感觉嘛，夏天来到了哈。最近你看天气一直在下雨，虽然说外面还是挺凉飕的，但是呢毕竟啊也是到了夏天。你要开温度挺高，然后呢你开启的是那种暖风，虽然说不是很高的暖风，你会发现这个雾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你根本看不清路了。但是你会发现啊，你开启冷风的时候，哎，瞬间就会降下来了。还有就是内循和外循的事儿啊，也是要看好的。但是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开启冷风啊，空调打开， AC 打开，然后呢快速的吹散雾气。如果说雾气没有散开的时候，一定不能开启动车子啊，就是车子这个开启前行，你会发现耽误很多事儿。因为有一天我就试过，是前一阵子的事儿啊，还没有下雨，但是呢就是可能也是这个外面挺冷的，晚间这个时间挺冷的，然后车内呢还是毕竟是密闭空间，温度呢还是挺稍微高了一点，你会发现车窗上面就起雾了，这个雾气啊，我把这个空调打开了，也吹的是玻璃，但会发现很慢，然后着急回家呀，怎么办呢？慢慢往前滑行，但是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很危险。后来呢，快速吹前风挡玻璃，哎，瞬间就下去了。会发现这个稍微快一点啊，但是呢，这样操作是很危险的，建议大家呢不要这么去操作，一定把前面的视野打开了，风挡玻璃吹散了，所有的雾气没有了，然后我们再行车。还有就是我们的后视镜啊，一定要有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呢，保证变道前能够清晰观察后方的一个道路一个情况，我们随时的去变道的一个情况。这个后视镜好像很多人啊，怎么说呢，都有水点，这个水点在上面，但是啊可能有的是有加热功能，有的好像是没有加热功能。那么这个可能呢就根据一个情况，如果说雨水很大啊，滴在上面影响你的视线了，可以自己呢在上车之前手动的去给擦一下啊，或者是说把车窗摇下来呀，能看清随时变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确定变道很危险，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再来说一说啊，我们遇到的一些积水路段吧。怎么说呢啊，昨天我们这个在学校附近的时候啊，有一段不就是这个不下雨了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就说那下来溜达溜达吧，朋友下来溜达溜达。溜达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路段就会有积水，这个积水虽然说没有那么大啊，这个也是个题外话吧，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当我们是司机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行人遇到有个水坑，你把水坑，你踏车开进踏进水坑的那一刻的时候，水花溅起来的时候，碰到落到行人身上，那个行人那个无助感吧。很多车辆，有的呢之前和大家不说过这事儿吗，有的车辆可能觉得好玩，哎，踩水好玩对吧，哎，孩子顽皮嘛，都喜欢玩水。作为成年的我们呢，还谁还没有一颗童心呢，都觉得玩水还是很好的哈，都喜欢玩水。但是真的如果有行人的话，你去故意压这个水，
水花你的速度很快，溅起来的水花也很大，真的会弄到行人的身上，然后也很无助。你说就怎么说啊，就是行人哎骂你们一顿，骂到司机，其实呢你听不听得见无所谓，那么我们作为行人的话呢也很无奈，对。

0: 说阴雨的天气、下雨的天气呢，还是建议大家好好的，开车遇到有水洼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车速很快，能避让的情况下，尽量去避让。还有知道前方有水坑，我们尽量还是要放慢车速。看到有行人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啊。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雨天行车应该注意的事项。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7: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8: 守法规，
9: 懂礼让，
8: 开快乐车，
9: 行安全路，
8: 快乐方向盘，
9: 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同行。

好，来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嗯，刚刚也说到了涉水的一个问题是吧，一定不能盲目的哎看见前面那一段有积水，然后呢没事儿就觉得自己我的车能过去是吧，但是呢你这样盲目的过去的话呢很容易陷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段路有积水的话应该先观察一下水深。若水位已经达到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处，建议呢直接就绕行。如果说啊在轮胎的三分之一哎或者说呢没有到保险杠这儿哎那就无所谓了对吧哈，你可以通行了。但是你会发现啊别的车在过去的时候水很深，觉得我们的车呢不够高，然后呢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就绕行，千万不说抱着试试的一个态度。每一年也都会发现啊下大雨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车辆啊遇到前方的水量了，然后呢怎么办呢，走到一半熄火了是吧，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我们就不要冒险啊。还有呢就是低档且匀速的通过，确认安全之后啊我们现在感觉哎能过去，那么我们该怎么操作呢，就是挂低速档，稳住方向盘和油门啊均速通过，就不要怎么样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加油一会儿不加油，不要这样，一定要匀速啊这个油门均匀的通过。一定还有啊中途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现在怎么办呢，我就不敢开了，那么我就一下子踩刹车停下了也不行，或者说我觉得这档位不行啊，那么我换个档我加速那也不行。因为很多经验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也都知道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熄火的一个现象。还有啊就是避免单侧压水，尽量呢让两侧轱辘同步的过水，哎，单侧压水呢会导致左右摩擦力失衡，容易引发车辆侧滑呀、甩尾呀。就是这边轱辘呢没有压水，那边轱辘压的水，但是你会发现啊，不一样，哎，像说侧滑或者是甩尾的一个情况也会突然的会出现啊。其实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司机呢，遇到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呢，他会通过的时候是顺利的通过。有一些不太，其实就比如说我啊，你看很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没有涉入积这个过水的一个经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其实以我个人来看呢，我就不会太通过，因为我会觉得万一这个在途中灭火了。或者是万一我这个油脚没有给好，各种万一的情况都会出现，自己心里没有底，建议大家就不要进入这段路，然后呢我们绕行，不论多大一个圈我们都绕行，这样呢对我们来说呢是有帮助的，是帮助什么安全。

0: 再说一说啊，如果涉水的时候熄火了啊，严禁的就是二次启动了。那么若车辆在水中意外的熄火，必须保持冷静，千万别慌张。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打不着火了，是吧？千万不能慌张啊，立刻的关闭点火开关，然后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以免造成发动机永久性的损坏。人员呢能够离开的话尽量离开，或者是旁边有车咱们尽量能走的话咱们就走，等待救援。停火，熄火了就熄火，不要去打。如果说我想打一回，那你就只能启动一回，但是呢不能连续启动第三回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车辆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呢保险也不会理赔，而且呢我们的车子可能真的会损坏啊，像刚才说了发动机永久性的一个损坏，得不偿失，是吧？不要慌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遇到事情的时候人的本能，出现的第一个本能可能先就是慌张吧，或者是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自己用自救的一个方式。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自救不了，那么我们就安安静静冷静下来的处理问题啊。发生水滑啊，也是切勿急刹。水滑就是在水里打滑了呗，对不对？那么在水里打滑失衡了，应该是缓缓的抬起油门的踏板，紧握方向盘，等车速自然降下来后再做调整。一定不能说我着急啊，猛踩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打滑了吗？我往右面打滑，往左边打方向呗，调整回来啊，着急了，慌了。其实不能慌。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和大家在聊的这些的时候啊，都是提醒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稳住自己，对不对？不要慌，你越慌出现的问题呢可能也就越多，然后呢自己呢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你要是不慌张，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处理得很好。所以说啊，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稳住自己，不要慌张。特别是车上有人的时候啊，你慌张了一车人该怎么办呢？还有啊，就是再来说说灯光的事儿吧。那么该怎么正确的使用灯光呢？像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但切勿滥用远光灯啊。光线会被雾气这个慢反射成以这个白茫茫的一片啊，严重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了。同方向的车距离很近的话呢，跟车也不能使用远光灯啊，就是说一前一后的话，同方向的嘛，也不能使用远光灯，这一点呢也是要注意点啊。还有啊，就是要远离大型的车辆了，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免长时间并行或者是跟随了，防止大车的盲区以及溅起来的雨水啊干扰视线。这个真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我旁边呢有一个这个厢户啊，其实我和他呢是两排道，虽然说不是并行，他在我前面一点，我想要超过他，不想跟在他旁边的时候，发现了压住水了。他这一下压水啊，那个水坑虽然说没有多大，但是完完全全的溅到了我的车窗上，的确是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视线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啊，就是要注意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哈，雨天行人打伞呐、骑车穿雨衣呀、视线呢、听力呀也会受到阻碍，对吧？那么我们的驾驶员应该提前减速，耐心的等待，就别着急。说实话，咱们坐在驾驶室里啊，雨也淋不着，对吧？咱们等一会儿，是吧？也别鸣笛，也别抢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你要鸣笛抢行，他们慌了，还倒危险了，是不是？刚才也说了，如果说我们要停放车辆的时候啊，像一直在下雨的话，那么就要把车停到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千万不要停到这个地下车库啊，还有低洼易积水的一个地带啊。
1: 白白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
0: 好吧，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刻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乐乐。你好乐乐。
4: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流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康宁大街清明小学门前的主路，还有呢就是咱们六条的陆寿路啊，民政局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都是车辆出现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4: 再见。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物清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哎，这会儿看天气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可能呢有点出太阳了啊，希望呢下午呢也是一个好天气，不要再下雨了啊。但是呢现在一看啊，这个离小长假呢也快啊，是不是大家也开始准备要出行了呢？最近这几天可能是端午节啊，必须这个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对不对？经常会发现啊，虽然说下点小雨还没有事儿，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出行的时候啊，说已经准备好计划要出行了，但是呢发现下雨了该怎么办呢？雨天在高速上行车该注意些什么事项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呢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有很多朋友会发现第一回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天气该怎么办。说说我自己吧，真的是啊，有一次可能之前和咱们节目中也分享过，在高速上第一回遇到了是下雨天，是经常会遇到，但是呢遇到了冰雹的一个天气，我当时也是慌了，怎么办？这个慌是什么啊？你会发现噼里啪啦的一个大冰雹的声音砸在车上啊，就感觉我的车已经要被砸漏了啊，挺吓人，真的挺吓人，一车人都感觉好吓人，风挡玻璃瞬间能不能被砸碎啊，好多这种想法也都会出现了。那么你说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高速上了该怎么办呢？首先是降速，雨天路面摩擦力比较大啊，这个刚才说了，说如果说在平时的时候啊遇到雨天我们应该降速，那么高速上更是应该这样，我们120的一个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降到多少呢？可能是啊你降到80以下吧，这个呢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情况，你要真的是狂风暴雨的情况，可能是你开到60-50-60的一个速度，是比较相对安全一点的。制动距离呢也会明显的拉长，行车的时候呢应该要主动的降低车速啊，建议呢比晴天降低20%左右了，避免急刹呀、猛打方向啊、车辆侧滑的一个情况。如果突发的前面的车辆是降速了，你后面跟上来你不降速的话，你想想你很快啊，很快就会看到它，你看到它了之后你再猛踩刹车是什么样啊？是不是会打滑啊，原地旋转起来了，那真的是哎呀很惊心呐、这个时候真的是速度与激情啦，感觉非常的惊心也很吓人呐。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是慢慢降低车速啊，还有就是控距了啊，这个也大家也都知道啊，行车的时候要比我们晴天啊这个至少拉长50%至一倍以上的一个距离，给自己一个充足的一个时间。这个呢我想很多人也都知道，前车的距离特别是在高速上，真的是啊车速都很快，但是突发大雨，因为在高速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啊，你看我那一回呢就是出发的时候，在辽源去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是晴天，走到一半的时候也是晴天，突然间只有一段，那一段路可能也就走个10-20分的一段路，但是你会发现狂风暴雨下冰雹，那么这一段路的时候你是突然遇到的，那么没有经验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就像刚刚说了，首先降速要自己保持冷静，然后我们的距离要延长和前车的距离，你不知道前车有这个有多远的一个距离是吧，所以说呢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前车的一个距离了。还有就是亮尾灯了，这个有昏暗的情况下呢也是天气不好嘛，肯定是阴天呐、那么把使用灯光啊什么雾灯啊示廓灯啊都要打开，首先呢是为了让后车哎看到自己前面有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上高速了哎，什么都挺好，咱别说雨天了啊，什么都挺好，会发现车里忘加玻璃水了有很多人这样啊，这个千算万算玻璃水这一下是没算到是不是啊，什么都带了这个就忘了，哎，明明在市区内还有呢，的确是有，你现在随时喷可能会喷出来，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哎一点玻璃水，最后喷那么一下再喷就喷不出来了，没有了。尽量呢还是带一瓶玻璃水啊，这个放在车里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点，你加水是没有用的，还是加点玻璃水，我觉得是擦玻璃效果是很好啊。
还有刚才说了说这个储物的一个问题，这个呢我想在高爽很多人都这样的天气都得开空调，这个呢我想没有人会忽略一点啊。如果说遇到不好的天气，也不能说我一边开车一边啊擦这个用毛巾去擦，这个呢大家好像很少去这么做了哈。还有啊，就是要提前规划车道了，途经这个像高速的出入口啊，互通的立交桥啊，必须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车道，并且先减速，然后呢严禁在临近路口的时候临时我就往变道走错了，或者是马上的连续变道，我这要到那在最里边要从到出口，我就忘了连续的变道。你想想啊，别说咱们是这个下雨天气了，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就是晴天万里无云的天气，你这波操作在高速上，别说高速了，可能我们在平时在市区内开车，这样的操作也是很危险。所以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行车在高速上没有不要啊这个什么溜号啊，各种这个聊天分神呢，不能这样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全神关注，我们不都会打导航吗，一定要把导航打到声音大一点，有的时候你听它会提醒你要提前驶入这个岔路口了，提前的变道是吧，这些呢都应该做到啊。

0: 还有啊，就是要远离我们的大型车辆了，减少超车和并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雨天啊，这个车辆操控稳定性也会下降一些，频繁的变道呢极容易引发刮蹭啊。如果需要超车，应该提前打转向啊，从这个左侧呢低速去平衡的去平稳的去绕过，千万不能说我现在就想变道了，突然间去变道。我现在呢，我觉得需要这个快一点，我就快一点；想慢一点就慢一点，这个是不行的啊。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啊。还有就是要刚刚说远离大货车了。那么大货车在高速行驶当中会溅起巨大的水雾，瞬间遮挡后方小车的视线，且大车的这个质量大，惯性大，紧急制动困难，因此切勿与大车的长时间并行与尾随，并且保持两倍以上的一个车距。这个水雾溅起来，别说大车了，你前面跟个小车，平时在市区内你会下雨，你会发现你这个雨刷器你根本就是一直在刷一直在刷，水雾呢也会喷到你的车上，你想想是大车什么样，那就是雨上加雨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雨上加雨，你这个雨刷器根本就是带动不起来了，是吧？所以说尽量的不要跟随它，也不要说跟大车并行的去走啊，也不行。在我们高速公路上一般呢中间低易积水，那么遇到积水的路段呢一定要记得啊，切勿的猛踩刹车急打方向，应该紧握方向松开油门，保持匀速直线通过，避免单侧压水导致受力失衡，两个轱辘一起踩，不要说哎我这个轱辘 我踩一下旁边是不是、啊、然后呢扫这个用点这个踩到积水这个面积啊，那是不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我第一回上高速的时候，那也是刚刚会开车吧，驾照下来了，上高速，然后真的是也是遇到了一次这个下雨的情况，也是去长春，长春回来辽源的这个路上，然后发现一个什么一个情况啊，从回来的时候呢也是走到一半的路，突然突降大雨，这个雨啊就像有人用盆泼下来一样，然后我慌了，第一回遇到这个情况，雨太大了，前面根本看不到行，就是看不到路的感觉。我当时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犯了一个新手应该所有新手都会犯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我的车速快，那时候是100的速度吧，好像是啊，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了，反正车速是很快，那我第一时间一定是要停下来，我觉得是安全的，这不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错误吗？我踩了刹车，说句实话啊，当时呢还不是实踩刹车，虽然带了一脚刹车，但是路面上的积水车是打滑了，车里呢有司机，也是这个有个老司机，经验丰富的司机，当时就告诉我你不能踩刹车，你可以降速。这个时候呢我就啊把刹车松开了，但是也会发现啊一瞬间的打滑也让我惊慌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冷静下来，但是很多人的本能就是慌张嘛。那你看遇到这样的一个天气，新手上路的时候一下子说遇到这样前面看不到路了，第一印象是不是我先把车速降下来踩刹车停在这儿然后就安全了呢？其实不是，更加危险，后方会有来车的啊。所以说遇到积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要匀速通过，避免单侧一个轱辘压水，然后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冷静处理啊。好吧，那么先看一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让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1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1: 守法规，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
9: 快乐同行。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极恶劣的天气啊，雨天的时候，我们行车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那么刚刚也说了啊，说可能我们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行车。那么如果说啊，要超车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安全的进行超车呢？其实啊，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是天气不太好的时候，能不超车的情况下呢，还是尽量要保持跟车啊，车距呢拉开，不争道抢行。那么如果说这段路前面是个大车，我必须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呢？提前预判，充分的观察好，必须要提前观看后视镜以及盲区，确认前方道路是良好的，没有积水障碍物啊，以及这个后方驶来的车辆啊，保持安全的一个距离，这个呢才是前提啊。还有就是提前100米到150米啊，开启转向灯。这个是左转向灯要开启，并且通过这个变换远近光或者是鸣喇叭等方式提醒前车要注意了，我是要超过去。确认安全之后啊，必须从左侧相邻的车道进行超车。这个如果说前方收到了信息，你会发现啊，它是直线行驶的，没有又是它也想要变道的一个情况，你才能去超车。这个呢都是要以安全为前提。那么很多有的时候为什么刚刚说了提前100米至150米就要开启这个转向灯呢？有好多人会发现超车的时候呢没有打转向灯的一个习惯，市区内也这样，然后上高速上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我们开车所有的习惯，不是你教练教你的，也不是说你刚开始就是这个习惯，你只是长时间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觉得自己很舒适的一个习惯，但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呢我们要改掉啊。雨天超车的时候呢，切记就是猛踩油门或者是急打方向，这个是禁忌的啊，应该平稳加速。从左侧低速完成超车的动作后，超车后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的回到原车道啊，严禁连续超车，这个呢是一定要做到的啊。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刚刚也说了都有自己一套开车的驾驶习惯，但是呢在以安全为前提下，我们的这个习惯行不行得通，能不能行，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的这个习惯呢不利于我们的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就应该改掉一个习惯。特别是现在啊，你说每一年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这个新手，对吧？说想要学车，想要练车，身边朋友都会开车了，那么我也想学车，可以。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就应该养成好良好的习惯，这样呢我们在开车接下来的时候啊，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要变道打转向灯，然后呢我在开车的时候都有特定的习惯的时候，其实是有利于我们个人一个安全的啊。好吧，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你不知道的事儿，今天呢带领大家了解一种比较特殊的植物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见过。哎，就是你去过那种就是老林子吗？尤其是那种老林子的深处，哎，往里边走，哎，有的时候就有那种特别高大的树木啊，就那种参天古树啊，在这个树木的树干上或者是湿滑的一个悬崖的石缝间，偶尔能见到一种模样很特别的植物。它长成什么样呢？它长了一片厚厚的叶子，然后呢叶子底下的时候呢是匍匐的根茎，上面呢却布满了金黄色的绒毛。哎，这个时候你远远看过去哈，就像是一块姜，哎，就像是一块姜趴在了树上。就这种植物呢，老一辈的人管它叫啥呢？叫猴姜。嗯，为什么跟猴有关系呢？可能是因为会爬树的原因，或者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岩姜。为什么和岩石有关系呢？可能是它会爬岩石的原因。哎，但是呢这都是传下来的名啊，它有一个比较正经的名字叫做骨碎补。哎，这名听着是不是挺霸气的？哎，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愣一下，都骨碎骨头碎了，哎，还补，能补起来，这名儿起的也太硬核了吧。虽然说这个名儿听起来是有点狠，但是它背后其实藏着就是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和一点就是朴素的想象力啊。这种植物的学名呢就是叫骨碎补。哎，它是一种复生蕨类植物。哎，它不扎根在土壤里，而是喜欢抱着大树或者是岩石生活啊。在我国南方很多的省份的山林里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当然在北方的我们却很少见了。哎，哎，像姜不是姜，哎，因为它长毛啊，长毛是有原因的。这个把骨碎补的根茎里掰开一段，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和生姜有几分的相似，比如说它的肉质啊，比如说它的粗壮，比如说这个节尖啊，都是比较明显的跟姜差不多。但是呢你千万别被这个外表骗了，它和姜科的植物是没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姜是咱们厨房里边的调味品，而骨碎补它是山林里一位安静的住户啊。它的身上呢最明显的特征是啥呢？就是根茎上呢，哎，就是非常密的那一层猴毛，实际上呢是棕黄。

色的鳞片，这些鳞片可不是摆设哟，对于复生植物来说，它们呢就像是一层防水又防晒的外套。哎，不知道你买没买外套，反正人家猴姜呢已经整上外套了。这山林里边一般的天气都是多变的，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艳阳高照的啊，烈日暴晒或者是雨水浸泡呢都是家常便饭了。这层鳞片呢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水分蒸发，同时呢又能保护幼嫩的根茎不被灼伤。所以说呢，大自然的设计从来都是很讲究的。那你看他所选的这个地方啊，他是这个山林里边的住户，但是他这所居住这个区域要么是悬崖要么是古树，他为什么偏偏挑这种最难的地方住呢？这么喜欢挑战呢？为什么把古碎补总爱长在古树和悬崖上，就是在这些地方上抢地盘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啊，就是森林底层的地面呢，它光照实际上不是那么充足，是吧？因为树叶啥都给挡上了，所以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像各种苔藓呐、草本呐，都挤成一团。那么古碎补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它爬高处去了的。哎，往上爬啊，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植物。它靠着它的根茎呢紧紧地贴附在树皮或者是岩石的表面，然后用这个叶片呢伸展开来去捕捉从这些个树冠的缝隙里边漏下来的一些光斑。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生存策略哈，就不跟别人抢地盘儿，哎，而是去占头上的那片天。这就意味着它获取的水分和养分的方式非常特别。骨碎补的根茎呢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固定的作用，真正喝水的任务呢一部分是靠叶片啊，这个叶子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另一部分呢它是靠根茎表面那些鳞片来收集一些就是凝结水。哎，它的叶片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色的啊，分裂的很深的那种光合叶，负责呢制造养分；另外一种呢是浅褐色的干质的，就是表面呢比较干啊，然后呢紧紧的贴在树干上，像一个小漏斗。它呢就是为了专门收集这些个落雨呀和雨水啥的，或者是有一些落叶上面的雨滴啊，给它们收集起来，然后慢慢的呢给它分解成腐质的这些食物，然后给自己加餐。这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本事啊，佩不佩服？我是佩服啊。说起它的名字呢，这个可能就与我们古人的这个联想与智慧有关系了啊。你像骨碎补呢，这个名字最早呢是出现在宋代的《草本图经》里边。古人看到它呢这种强韧的根茎，又听说它能够帮助断骨愈合，所以就赋予了它这样一个直白的名字。在传统的民间经验里边呢，这种植物经常被用作于处理什么，比如说像跌打损伤啦，或者腰背酸痛啊之类这样的问题，都用它来解决。挺厉害的是不是？哎，不过需要说清楚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聊的是植物学的知识，不是开药方啊。腰酸背疼腿抽筋的啊，别指着他啊，咱今天聊的就是这骨碎补啊。古人的经验呢有其历史背景，但是现代的这个医学呢使用任何的草药之前都需要严格的一些，比如说毒理啊，还有一些临床的试验啊。作为我们普通的爱好者呢，我们可以欣赏这种植物的文化故事，但千万不能把它当神药啊。哎，别说我腰疼了，正好呢有假期的时候我去趟南方，我采点这玩意儿回来自己倒嗽倒嗽，那可不行啊。哎，这种植物不能够随意的采摘，也不能随意的使用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啥呢？骨碎补它喜欢就是长在险要的地方。首先你采它这件事儿本身就非常的危险。每年呢都有人为的，就是为了有一些人为了挖野生的这个骨碎补，然后比如说失足啊、摔伤啊，哎，也不知道采没采着，采着了就正用了。再者呢，野生的这骨碎补在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着固定的啊树皮苔藓层还有收集雨水滋养其他小生物的这种角色，大量的采挖呢会破坏它本来就很脆弱的复生植物群落。
所以说偶遇就好，别动手好不好，哎，慢动你的小手。如果你哪天去山里边徒步，碰巧呢在古树上看到了，哎，这层毛茸茸的猴浆，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停下脚步拍拍照片然后离开，让你有照片可晒就行了呗。所以说他并不需要被你带回家炖汤，也不需要被你泡进酒里，哈哈，他在树上好好的活着啊，这就是这片山林健康的证明。所以说慢动你的手。真正值得我们带走的啥呢，是不是一株植物啊，而是对它的了解以及我们对自然的尊重，是吧，咱得把知识装进口袋里，把骨碎补留在悬崖上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自然爱好者该做的事儿。所以说朋友们，你们在户外旅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如说长相奇特呀，让你印象深刻呀这类的植物呢，是吧，你遇到了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你是怎么处理跟他的偶遇的呢，值得大家分享，有空的时候咱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聊一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接下来你不知道的事儿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有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哎，这个活动呢需要四个人展开。哎呀，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猜到究竟是啥了吧。哎，没错，就是麻将。哎，经常我们会查几一掀麻将，一麻一麻摆开摆开，哎哎，然后呢很多人就惦记今天啊赢两包烟，明儿个输咱不输买菜钱，哎咱就娱乐一下。但是谁琢磨过啊，就桌上的这136块小砖头，这里边居然藏着一肚子的门道。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活儿，哎，比咱们想象的讲究多了。说实话，麻将谁发明的谁想过？是吗？谁知道啊？虽然咱玩的挺乐呵，从哪儿留下来的呀？以前咱打麻将啊，就是图个乐呵啊，最多呢就是，哎，就是跟别人玩的时候，扯着嗓子跟别人杠上几句，是吧？哎，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麻将是谁发明的，哎，136张，为啥死定在这个数上？

为啥不是九十六？为什么不是200张？为什么就非得是136张？而且赢了的时候为什么要喊胡了？对不对？哎，你这有一阵儿，我就小的时候一听我奶他们打麻将啊，一说糊了，我以为啥面条糊了，煮啥东西了。哎，很多人都没有研究过，今天呢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麻将这个知识。哎，查了很多的资料哈，把我自己都给整愣了。原来啊，这麻将一点都不简单，这背后牵扯的唐宋元明清一路往下捋，还有许多的方言民俗航海星宿一全蹭到一块儿才有的这136张牌呀。哎，你就说咱老百姓搓着玩的东西竟然还挺长面子吧。啊，还有这么多的说的啊。哎，咱先说说这个最出名的有关于麻将的传说啊。说麻将咋来的呢？最出名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郑和发明了麻将啊。这郑和很多人听着耳熟能详啊，是不是啊？下西洋啊，是吧？哎，打小就在胡同里边听老人就絮叨说郑和下西洋。哎，因为在这个大西洋上实在是太没意思了，船上的兄弟们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他就灵机一动发明了一套牌。哎，桶子是水桶，条子是绳子啊，然后这个腕子就是钱。哎，然后风牌呢就是海上的风向，听着挺有画面感啊。哎，这是我们民间流传的最多的一个说法哈。这个时候我就纳闷了，这么厉害的创意，按照常理来说史书上不得夸两句吗？对吧？所以呢，我就特意的翻了一些公开的一些史料去整理啊，像明史有关于这个郑和的一些记载，还有当年随行人员写下的一些航海记录啥的啊，这正经八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大工程啊，那记录的比就是今天很多的一些项目周报都详细。结果呀，就是一顿看这麻将和郑和一点关系都没有，连个影儿咱都没找着啊，安静的很。而宁波那边有个地方志，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个报纸文献，倒是就麻将专门写过文章。哎，不是吹郑和，而是提到了一种叫做麻雀牌子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这个时间点呢都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候啊，还能对上宁波作为通商口岸，比如说一些洋人来往的那段历史啊，这线头一牵，方向压根儿就不一样了。真正被不少学者提到名字的是个宁波人，叫做陈于门啊，有人给他写成叫做陈于蒙啊。反正呢，这个人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一个商人兼牌场红人啊。哎，当地的一些民国旧报纸里边还有方志里边都说他这个改良了一些，比如说创制了麻雀牌等这样的记载啊。这就比郑和那个光靠咱们嘴传说出来的这个故事要靠谱的多了啊。你想啊，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叶子戏，然后明清呢有叫马吊牌，这些呢都是文献里边能够翻到的老前辈。而纸牌游戏一路往下演变，本来呢就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够创造出来的，对吧？那是一点点的挪地方，一点点的加规则给堆积出来的。而陈于门干的这个活呢，就像是做这个产品升级，把散装的一些玩法给它整合了一遍啊。当时的像马吊牌呀，都是一些纸质的啊，户外一来风，你是吧，一吹就吹飞了啊。尤其是南方一碰上一些梅雨天气啥的，打一把牌，那牌都湿了，能当墙纸糊了啊。所以呢，陈于门就犯嘀咕呀，这是为什么非得玩纸的呀？哎，于是就有人开始用竹子啊、骨头、象牙这类硬一点的材质做了这个牌胚啊。而它厉害的地方是啥呢？是统一了咱们现在所熟悉的那套结构，像筒子、条子、腕子三门为主牌，再加上东南西北中发板，就把麻将的骨架就给搭牢了
啊。宁波呢，它是一个这个通商口岸，那个码头上像一些外地人啥的哈、啊，洋人啥的一堆。这游戏一传，就跟现在短视频爆火是一个逻辑的，这传播太方便了。有人带去海上，有人烧到天津，有人再往北上啊，往西一路开花，各种玩法自己搓一搓，改一改啊。于是有了现在麻将的模样啊。但是这个麻将，你说这个框架136张，这个主框架怎么就一直没动过呢？怎么改都没把这个数量改了，那是咋回事呢？哎，咱也就是来聊一聊啊。所以说这个郑和的那一套更像是茶馆说书的桥段，听个热闹啊。要真按证据讲的话，这麻将是从夜子戏，然后再到马吊牌，最后到这个麻雀牌，一路上这长出来的啊。而陈于门这位宁波的老哥呢，也算是现代麻将的总设计师之一了。我觉得吧，给人家起一个挂个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名号一点都不过分啊。说完人了之后，咱再来看看这个麻将啊。很多人都知道标准的麻将是136张，但真要问你说怎么拆，就立马咱们就脑袋就是浆糊了啊。就是在麻将桌试过，问过别人说你这麻将这是为什么136张，怎么回事？你问一圈，10个里边有9个会说这不就这么多吗？厂家给的呀，那我还能嫌多吗？哎，所以呢，咱来看看这136张都有啥。首先呢，就是108张牌里边有筒子、条子、腕子啊，每门呢都是从1到9各4张啊。你这样呢，你一乘起来正好是108张，这个数有意思了。这108呀，这个数老有意思了。咱们尤其是咱中国人酷爱这108啊，不光是水浒传里边的108将，民间还对应着天罡地煞108星，是吧？你再往佛教那边扯一扯的话，还有108遍的念珠，反正一说到108味儿就来了。是吧？这个套餐不要299，只要108啊。有人说麻将设计者未必真的坐那儿就抠星宿啊，我觉得也是啊。古人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是不是啊？哎，就是算命来定牌数，那不至于吧？算算，哎，这个牌我得多少张牌能吉利呢？完了之后给他凑个108，这不太现实。但是文化氛围在那儿呢。常用的就那几套，一凑合108这个数简直就像是提着麻将在那等着来用似的，凑巧呢就凑成了这个麻将的内核配置啊。再说说从一到九，为啥是从一到九，为什么不是从1到8呢？为什么是1万2万3万4万到9万，为什么不到8万或者到10万呢？这可老有讲究了啊。其实九在老话里边啊是阳数里边的顶格，咱们经常比如说有一些成语99归1，是吧？还有登峰造九，哎，代表的是啥呢？代表是极致圆满。所以每种花色到九就给它封顶，往上没有10、11的这一种就坐满了，哎，这就是坐满就收啊，跟咱们这过日子的这个思路挺像的啊，不能贪得无厌，哎，够就行了，再整多就是摆不下了，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哎，然后呢，咱再说说麻将牌上面的那些个小花色，也是有一些小浪漫的啊。你像筒子啊，比如说咱们叫饼，是吧？一饼、二饼、三饼、四饼，这个筒子都是一圈一圈的。很多人说是你这个桶啊特别像水桶，其实啊还有人解读成叫做啥，这个筒子的轮廓为日月星辰的轮廓。哎，然后你再说这个条子啊，条一条、二条、三条，哎，细长的，这个一横一竖像极了山川河流。那么万字啊，这个1万2万3万，这个万字就不用多说了，万事万金，一听起来这个万就和钱和好运是挂钩的。所以说麻将桌上3把牌一摸，等于小宇宙都给你端上了，对不对？哎，上到日月星辰轮廓，下到山川河流，再到多财多金，你看都在这一把牌上。
啊，这是最原始的这108张，咱再往外一圈再来说一说啊，就是16张封牌。

这十六张分牌分有啥呢？有东南西北各四张，对吧？这就更加长了。你古人看世界就靠东南西北啊，对不对？哎，地理靠它，风向靠它。后来呢，对应着春夏秋冬，打麻将的时候，你一圈一圈的，哎，一圈换个庄，是不是？哎，当东家，当南家，当西家，当北家，其实都是四季轮换这一套朴素的自然观被搬到了麻将桌上。哎，这是这个四张封牌啊，东南西北十六张封牌，最后一圈含在外边的是这十二张箭牌，也就是中发牌各四张啊。这个说的就更多了啊。有人说红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人心。哎，然后发财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地啊，大地的地。哎，白板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天，天上的天。所以说这是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也有人说红中代表的是忠心，发财代表的是富有，白板代表的是清白。哎，都是民间往牌上硬塞的小寓意啊。哎，不过这不一定谁说的对或者谁说的错，但我们能看出一点，老百姓在牌桌上也舍不得放过那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念想啊。所以你看，108加16加12等于136，这是一副国标麻将就齐活了啊。有些地方呢还添一些花牌，有八张花牌，比如说春夏秋冬梅兰竹菊，凑成了144张哈。多一层花里胡哨的这个玩法，比如说抓花补花的这一种，是吧？哎，运气好，这个一局下来花比正经牌都多啊，这就跟抽卡片似的哈。有一回呢，跟朋友一起玩麻将啊，就采访他们说这个麻将都有哪些玩法。当然了，对于人资深的老玩家来说，那可有讲究。比如说有天胡、地胡、人胡啥的啊，哎，各种胡法也不一样。你整的这个整套牌桌就像一场玄学实验似的。是不是长见识啊？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为啥赢牌喊胡了，不喊赢了，或者不喊成了，非得整这么一个字呢？为什么是胡了呢？这个就要从专业的角度讲了啊，就是书面上啊的说法还真就不叫胡了，而是叫什么呢？就是和啊，和牌的和，和你和我，我和他那个和啊，和牌，哎，跟这个和气生财的那个和是一个字儿，意思呢就是牌型都合规矩，对上了，整齐了，就收摊了。而这个词儿的根儿在麻将的老家浙江一带啊，浙江一带的这个语音里边把这个和就给带偏了。哎，浙江一带的有一个语言方言叫做吴语，这个吴语里边的和的这个读音呢不是普通话的和，更接近于胡。哎，所以宁波上海那一片口音都差不多，所以你听他们说和牌在耳朵里边就听成了胡牌的味儿啊。当地人搓着搓着自然而然就胡了胡了胡了，传着传着，哎，传到了咱们这个北方啊，甚至传到了全国，大家只记住了这个声音，写字的时候也就跟着音儿走了，就干脆写成了古月胡了。其实这变化还挺有意思的啊，属于典型的叫口耳相传，呵呵，加上普通话推广的副产品。呵呵，所以你想啊，外地人学不来，比如说像这个吴语话是吧？哎，但是你读胡汉字里边哪个字最顺手？当然是古月胡呗啊，简单又好写，还有吉利的属性，胡吃海塞啥的啊，胡同口哈、啊，胡串门啊。都带着点随性的快活的这个劲儿，是不是？更关键的就是胡这个字儿啊，本身也不算坏，反倒有一种不按套路出牌这个爽劲儿。你要是和这个字儿呢，就显得太书面了，就像开会用的词儿似的，是不是？哎，牌桌上跟你讲说，来，朋友们，我和了，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像不得劲儿似的啊。但是你上了一嗓子胡了，哎，你看这就顺口了，这就痛快了。
是吧？哎，你就观察啊，就身边一些，比如说老大爷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平时啊，你都靠着语音打字，是不是？哎，有的就对于字儿啥的不是特别了解的啊，但是你麻将上面这个胡字都认识。说到底，胡了就是地方方言读音保留下来的啊，换字换了个壳，汉字换了个壳，用普通话呢，就是套了一个长在民间的一个说法，变成了全国的统一口令啊。北京的、东北的、两广的啊，全这么喊啊，反倒是比书面用语统一多了，是吧？哎，说牌、说人、说叫法，说实话，麻将这玩意儿最有意思啊，还是藏在这个牌局里边那个度。啊，这个度是啥呢？这个东西能帮人解压。麻将确实，比如说家庭小聚会啥的啊，是大家伙在一起啊，就是娱乐娱乐，是吧？小赌怡情，但是这个赌也能把人拽坑里去，关键看哪根弦儿绷得紧不紧呢，是不是啊？哎，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借着麻将当赌博，那不行，是吧？但是你要是借着麻将和家里边人一起乐呵乐呵，那就是真不错啊。其实麻将本身，你从这个那么久远的历史传下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你把它当成赌博，那麻将本身它不想背这个锅，就跟酒一样，少喝两口活血，你多喝几瓶闹事儿，是吧？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牌桌上，总觉得哎，用这一把翻盘，下回肯定点子好。说白了，就是把生活的不如意，然后呢往赌桌上倒，结果就是越倒越烦，越陷越深。所以啊，我觉得这个更靠谱的姿势呢，就是把这个麻将当成一种老百姓的社交仪式啊。比如说亲戚过年聚一桌，朋友小聚搓两圈，是吧？大家聊聊孩子，聊聊工作，聊聊物价，聊聊菜谱，是吧？输点小钱当买笑声了，赢点小钱也别当回事儿，然后回去该上班上班，该还房贷还房贷，是吧？哎，该相亲咱就相亲，是吧？有意思的是，不少的地方吧，还把麻将跟家庭规矩都给绑一块了。你比如说，老太太有规定啊，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打啊。一到年三十儿，咱准时开局儿。家里有规定，孩子考试期间啊，全家停牌支持。这就把麻将收拾成了一个节日限定的玩法。哎，我倒觉得这个也挺聪明，是吧？就把欲望锁进日记里边吧。话说回来啊，咱每个地方的玩法啥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你比如说有的地方玩的就是玩法比较多，像之前说的什么天胡啊、神仙局啊啥的啊，打到一半啥的，是不是好像要弄个这个颁奖典礼啥的啊。哎，所以说呢，麻将呢寓教于乐啊，大家在玩的时候千万别拿它去当赌博，可以当成聚会的一个娱乐放松的小模式啊。但是这回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麻将有130多张、为什么基础有108张、东南西北风都是干嘛的。今天这知识大家了解的怎么样？有用吗？好像也没多大用处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

0: 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些地方的叫法。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住的这个房子叫什么？叫家。是吧？温馨的港湾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些贵族住的地方叫什么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普及这些个居住或者是放东西这个场所都叫什么，好吧？啊，接下来咱就说啊，就是不同的人啊，他的居所、啊、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住的地方叫做家，那么贵族住的地方叫做府。老爷，咱回府吧。哎，这一下身份就上来了，是吧？那皇帝住的叫啥？叫宫啊。皇上，咱回宫吧。和尚住的叫什么？叫寺啊。那么道士住的叫什么？叫观。哎，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啊。那接下来还有，比如说文人的书房叫什么呢？叫书房呗。No, 叫斋。哎，商人囤货的地方叫什么？叫栈，客栈的栈。存放兵器的地方是吧，叫啥？叫库，兵器库。停放车辆的地方叫什么？咱们虽然说现在叫车库，但是叫法不准确。停放车辆的地方叫棚，车棚。哎，这个官府办公的地方啊，古代官府办公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衙门叫衙啊。那古代的学校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说起这个古代的学校叫什么哈、啊，还真就有一些这个小历史故事啊。古人对于学校的称呼特别特别的多，很多啊，不仅仅是就是学校这一种叫法啊。这个名儿其实起源于在古代有两个说法啊，有两个说法。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学校呢，第一种叫法叫做详，第二种叫法叫做序，也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叫做详序啊。然后呢，校、太学、国子监、书院、私塾等都是古代学校的称呼啊。那怎么做区分呢？哎，古代的学校是有区分的啊，就是高一点级别官员的这种，就是级别较高的叫做太学。哎，然后隋朝以后呢，就经常称这样的地方叫国子监啊，专门是这种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啊。然后呢，比如说地方上办的一些学校叫做乡学啊，或者叫私塾、叫书馆啥的啊。相传这个在夏朝学校呢叫做校，在商朝的时候叫做序，在周朝的时候叫做详。古人把详序泛指，指的就是学校的意思，这是最经典的一个说法了啊，详序。

来说哈，这个女子的闺房叫什么呢？叫我这屋。女子的闺房叫做阁啊，演戏的场所叫做台啊，祭祀的地方叫做坛，驿站又可以称作叫做驿馆，是吧？隐士所居的地方啊，隐士住的地方叫庐，三顾茅庐啊。储存粮食的地方叫仓啊，打铁铺叫坊，印刷的地方叫做局，医生行医的地方叫做堂，哎，军队驻扎的地方叫做营啊，养动物的地方啊，圈养畜生的地方叫做圈啊。比如说在山林当中你小憩一会儿啊，你那么你这个休息的地方叫做亭，瞭望敌情的地方叫做楼啊，加工茶叶的地方叫做庄，酿酒的地方叫做坊，对吧？哎，帝王的陵墓叫做陵，哎，养马的地方叫做轿，大型的市场叫做城，小型的集市叫做集。哎，比如说晾晒一些谷物的地方，我们管它叫做厂啊，这土字旁的厂。比如说加工木材的地方，我们叫做厂，就是厂子的厂，什么旁都没有。文人聚会的地方，我们管它叫做社啊。登高望远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管它叫做阁。全是知识。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呢？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有个女的很自恋，但是长相一般，天天自称自己是女神。昨天晚上又开始自恋中，说追她的人呢，从厂门口已经排到了5公里外的一个小区，她很惆怅。这个时候，旁边的同事神补刀说：“那啥，能告诉我那个排的最后那人是谁吗？让他帮我带份黄焖鸡。”啊。审问者问嫌疑犯：“你见过这把刀子吗？”“
1: 当然了。”“这么说你认得这把刀子？”“
0: 那一连都3个礼拜了，您每天都把它拿给我看，弄不我怎么能不认得它呢？”
2: 在法庭上，法官问被告：“当原告下河游泳的时候，你为什么趁机偷走了他的衣服？”“
0: 那不是那什么吗？那个地方都不是禁止游泳吗？”
2: 啊。

0: 媳妇儿，你说你这就快生了，那咱俩是不是得研究研究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呀？
1: 不管叫什么名字，反正呢得把我这个姓啊给我带上。
0: 那就叫张扬吧。
1: 张扬，家里穷兮兮的，还嫌人家笑话不够啊，还张扬。
0: 那叫张雄扬吧，威武雄壮。
1: 什么叫熊样？这名字起不好，孩子你也别想生了，瞅你起的什么破玩意名啊。
0: 哎，媳妇儿，你看你就急脾气，这不是商量了吗？别生气了，有了，就叫张静阳吧。
1: 哎，我说姑娘啊，这段时间你跟你男朋友约会怎么天天不戴眼镜呢？你这800度大近视眼不戴眼镜啊，你能看清路吗？妈，这个您就别操心了，我告诉你啊，他觉得呀我不戴眼镜更漂亮，我呢不戴眼镜看他也觉得更好看一点，这两全其美的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0: 老公，
1: 这大晚上的你怎么天天捧本书也不看我？哎，我真想啊变成你手里那本书。
0: 为什么？
1: 只有这样我才会整天整夜的让你把我捧在手里。
0: 那可不行，要知道我每看完一本书我就要换一本新的了。

0: 为了减少接触，公司在电梯里面画了9宫格，最多只能有9个人搭乘。进去之后，每个人要分开站在格子里。今天我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衣，乘电梯时，一个女同事看着我发呆。我问她干嘛呀，她说好久没吃9宫格火锅了，你现在好像一块毛肚。一个朋友过年前离婚了，还没有找到房子，还和老公一起住在3室1厅的房子里分居，确切的说是前夫。就在刚刚，他发了个朋友圈，再不复工咋办，再这样处下去都和前夫处出感情来了。一个同事因为发现重大安全隐患并及时上报，为公司挽回了巨大的损失而被嘉奖，奖品是电磁炉1台。后来他就把电磁炉放在集体宿舍使用，再后来办公室突击检查，他因为私自使用大功率电器被罚款500元，电磁炉被没收了。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一个小偷被抓住了，法官问他说，你为什么偷别人的车呢？他解释道，
2: 我喝得太醉了，我不敢开自己的车呀。
1: 一个警察押送一个犯人去监狱，忽然他的帽子被风吹掉了。
2: 我跑去替您捡帽子行吧？
1: 犯人讨好地问。你以为我那么愚蠢吗？啊，你站这儿，我去捡。法庭上，被告一直把手放在口袋里，法官就对他说，
2: 要有礼貌，知道吗？请把你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不是，法官先生，我都不知道我天天到底怎么地才好。你说我把手吧放在别人的兜里吧，你说你们惩罚我，你说我放在我自己兜里吧，你又说我没礼貌，太难了我也。

0: 说，最近这孩子又考试了，小宝这次历史考试这成绩到底怎么样？我最近很忙，也没时间辅导孩子。
1: 哎，这个我跟你说一声啊，你可不能怪孩子呀，这次考的呢还是不怎么好，但是你说孩儿他爸，这你也不能怪孩子呀，你说说这老师考的呀全是小宝出生以前的那些事儿啊，那他怎么能知道呢？他，你这不是为难孩子吗？
0: 哎，我说张哥，你不是一直抽那个阿诗玛吗？怎么改抽希尔顿了？哎呀，甭提了，我老婆说了，一个大男人家家的，怀里整天揣着个漂亮姑娘，容易啊，想入非非。这不就给我换了吗？这不揣个男的，安全些。嗯。
1: 哎呦，大夫哟，快来给我姑娘治治这眼睛吧。
0: 大娘啊，到底什么毛病？您先别着急啊。
1: 哎呦，自打我这个女儿开始谈恋爱呀，她就不戴眼镜了，800度都不戴啊。这不刚度完蜜月回来，终于产生严重后果了。我以前劝她，她都不听。
0: 哎，大姨啊，这近视眼不戴眼镜不会有你想的那么严重的后果呀。
1: 怎么不严重啊？谁说不严重啊？他现在近视的连人儿啊他都分不清啊，跟他回来那个男人我们都不认识，这也不是去跟他度蜜月的我的那个姑爷啊。

同事聚会中间做互动游戏，女同事指着自己的腰，男同事说赘肉，女人摇头，游泳圈，女人又摇摇头，三环，女的还是摇摇头。另外一个同事看不下去了，提示道一个字，男的恍然大悟，粗。那个女的上来就是一巴掌，你给老娘说个腰能死吗？今天去相亲，我只是简单的洗了个头，换了身得体的衣服，至于脸部没有清洁，反正戴着口罩，相亲女孩看不见。来到相亲的咖啡馆，只是第一次见面，也不知道为什么女孩对我很不高兴，我条件那么好，她凭什么看不上我？女孩只是对我说了一句，你今天脸部没有清洁，我不喜欢邋遢的男孩。我有些心虚，她是怎么猜到的呢？女孩接着说，因为我看见你有一大把脏乱的胡子从你的一次性口罩里面穿透而出。哎，失算了。周末部门经理请我们几个下属到他家里吃饭，领导亲自下厨，洗煮切炒装盘一气呵成，随后又倒回锅里。我恍然大悟，哎，领导不愧是大厨，这回锅肉可不是要回一次锅吗？领导沉默了一会儿，回了句，刚刚忘了撒盐。

0: 警察问一个被当场抓住的小偷，为什么你要到这家商店来偷东西呢？啊，警察同志，这不是这家商店这离我住的那块儿近吗？你也知道，你说现在这社会上这也挺乱的，说我也不敢就是太长时间离开自己家呀，不放心呢。一名警察把自己的警车停在了一间臭名昭著的酒吧外面，准备随时逮捕那些酒后驾车的小混混。突然他看见一个年轻人摇摇晃晃地从酒吧里走了出来，费了不少劲儿才找到自己的车，钻了进去，然后开始发动汽车了。警察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个年轻人的身上，全然没有发觉酒吧里陆续有人出来开车走了。等到停车场上的汽车几乎全部都走完了，那个年轻人还没有把车发动起来。警察终于是忍无可忍，冲过去把那个年轻人从驾驶室里揪了出来，对他进行酒精测试。结果，这个测试结果令人感到震惊啊，酒精含量为零。警察就跟年轻人说，你这咋回事，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哎呦，那也没提前告你一声，这警察同志，那今天我的责任就负责吸引警察。你监狱长对一个囚犯说，听说你来这里有6年了，你这怎么这家里人这都不来探望一下？囚犯响亮地回答说，报告监狱长，这不能怪他们，他们谁也不能离开牢房一步，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来看我。哎，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

我就怕碰上像你媳妇儿那样的女人。哎，我说亲爱的，那个明天呢是你们女同胞过节呀，三八节，我呢跟领导请了一天假，也为你们庆祝庆祝。那当然好了，这么多年你头一回这么有心，你说说怎么个庆祝法啊。你看啊，明天赶早啊，就到这个农贸市场买点鲜货啊，再顺便呢买瓶茅台或者是五粮液什么的，当然了你再给我带盒好烟，东西买回来，哎，你就拿出你看家的本领做几道拿手菜，我呀喝他个一醉方休。呸，你个臭不要脸的，滚回去上班。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但有时候这实话呀还真就不能实话实说。刚认识三天的女朋友，我就向她求婚了。她呀很惊讶，这姑娘就问：亲爱的，我们才认识三天呢，你了解我吗？就这么仓促的定下终身？了解了解，我在你家楼下那银行工作都3年了，你爸有多少存款，你妈有多少存款，那我都清楚啊。姐，这婚可以结，没问题。

闺蜜从外面回来，带了一盒吃的放在桌子上，然后就急着进了洗手间。我拆开盒子，哎，怎么啥都有啊，都是鸡骨架、小炸鱼头什么的。不过肚子饿了，将就吃了。闺蜜解完手出来，看着我吃了一大半，很惊讶地说，这是我吃饭从隔壁的桌搜集回来喂狗狗的。你，我更加郁闷了，都吃一半了，你就不能机灵点，不要告诉我真相，你是不是傻？都吃了一半了，半途而废不好吧，我还是接着吃完吧。家院子里种了不少白菜，到了丰收时也吃不完，老婆呢就买了一对小兔子来养。对于这对小兔子，我是悉心照料了差不多两个月，白菜也喂完了，小兔子也长大了。正当我想着这兔子是做红烧的好呢，还是炖着好呢，想不到老婆那天招呼也不打，就把这一对兔子给送人了。我去面试，看见待遇写着6000至4000元，于是我问面试官，不是应该写4000至6000元吗？面试官说，那是减号，月薪是6000减4000等于2000。

0: 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0: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0: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
3: 关注民生热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2: 我是记者白杨，
3: 我是记者傅饶。
2: 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3: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西南风3级，气温是-17度到-22度。
2: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3: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2: 好的，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现在呢会给咱们听众朋友带来相关的信息回复。首先呢是昨天咱们听众给我们打进热线电话，关于说学区的啊，这个呢我们呢也是在咱们的教育部门了解到呢，咱们截止到现在为止，咱们辽源市实验中学就是本部，就咱们经常说的一中啊，它这个学区划分呢没有发生变动。这个就是说最早呢可以也就是追溯到2023年，然后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可能是说呢以后来讲呢也会有一些稳定的划片的政策，但是咱们得看当年的，我们现在还来说现在的啊。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听众仔细听一下，核对一下你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小区啊在不在其中。核心的学区范围，从先从街道的为主来说，东极街1到14尾，东极街1到14尾，新兴街1到7尾、9尾，北寿1、2尾，2尾的1到8组，然后呢还有13尾的7到11组，这是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按照街为主的话，你要去这么来看，主要覆盖的社区都包含什么呢？像宏泰、富春园、多寿花园、新民乐小区、百花小区、华府小区、丽园小区、永安小区、龙府家园、广厦小区、银达小区、滨河小区、颐和尚书园、市委小区、翠湖园小区、吉盛小区、农发行小区、明珠花园小区、教师新村、辽河人家小区、东艺家园、紫玉华府、陈峰小区、检查新村、电业小区、东艺丽园 A 区、B 区1至17号及商品区1至9号外除外，东艺春城 AB 区。那还有呢，就是说其他区域的啊，这也是说按区域来划的，姥姥家至红旗剧场的楼群，公用事业局的圈楼，还有呢辽源农村商业银行总行及银座北侧楼群，市政协及市就业服务局北侧楼群，步行街北侧楼群，一实验小学左右两侧楼群，部队家属院、市委综合楼、七一村3栋居民楼，东艺康郡、东瑞春城、红深公馆、龙府凤凰园、龙府玉树、碧归园、城市之光、银河东区。这个就是咱们的主要范围，包括说我刚才街道也说了，以及说呢还有一些区域性的，比如说它有一些楼群，像咱们以前很多一些老楼群它没有什么小区，
3: 就是看几委几组什么街，
2: 对，几委几组，或者我刚才所说的这些区域，像说这个什么什么公用事业局圈楼啊，以及市政协及市就业局北侧楼群呢，那你就得这么看了。所以咱们呢一定是要来去确定的，而且呢啊，也是就着这个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现在要求的还是两个一致的原则。实验中学因为大家都知道学位紧张，严格实行户籍与房产证，就是不动产登记证一致，且子女与父母户籍一致的原则。2019年6月30日后购房的非本地户籍或农村户口生源，需随父母将户口迁入，方可享受学区入学 资格，否则会由教育局统筹安排。
3: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也经常跟大家说的这个两个一致啊。另外呢，咱们的这个实验中学，就是学院呢，大家也都知道，它还有一个南校区的分区，就是大家都说的抚镇老四中。现在呢，它是咱们的实验中学的分区，就是分校啊。它呢是有独立学区的，像永盛园、御景豪庭商品房、博纳雅居商品房等特定楼盘，它都属于说这个学区范畴当中。你可以说自己是一中，但是一定要说是分校，分校和本校是要分清楚的，千万不要混淆了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呢，咱们的听众，一个是说，针对于你这个情况，我刚才所说这些，您自己对照一下。如果是说你没听明白的话，你也可以说是在线上打字啊，或者说再打电话，可以再来问问我们啊。因为呢，毕竟有的听众可能是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早或者是晚，或者可能有一点说得快了没听清啊，这都是可以的啊。那关于说咱们实验中学的学区，我已经把这个信息都已经跟大家说完了。那还有的问题呢，就是咱们还有一位听众来跟我们说，哎，燃气这个事儿。
3: 哎啊，这是挺多听众都关注的事儿哈。
2: 对，首先来讲呢，他问的说是富国新村，他是多层 A 区的。然后呢，现在打孔，他说我一半都没有给打。他所说的是因为他家厨房没有门。
3: 嗯，
2: 这个呢，昨天其实咱们已经说了，因为这两年的话，咱们也都关注了，包括富饶你家以及说我父亲家都属于开放式厨房，
3: 哎，
2: 对吧？人家也都正常也都安装了。所以说呢，我当时我也在想说，这里边是有新政策了还是什么情况呢？我呢，今天再去跟咱们华润燃气的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了解到这里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呢，富国新村多层的 A 区是整个都在来进行一次的打孔，所有没给打孔的存在的情况，不只是你是开放式厨房，你家的卧室没有门，或者是说你家的客厅和厨房中间不仅没有门，你的这个客厅里边还有床，像这种情况下他就不能给你打。
3: 嗯，
2: 这个属于安全隐患，
3: 有安全隐患、啊、
2: 对对，因为呢你这个
3: 开的差不多、啊、
2: 对，你单纯的只是开放式厨房，你卧室什么都正常有门，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像你们这种情况呢，这没给你们打的就出现这种情况，他们有的直接都是通常，
3: 嗯嗯，
2: 一个门没有，这种情况是不能给你打的。而且呢，他们也是会给你限期改定的改正的时间。昨天也问了第二次打孔什么时候吗？什么时候能够这个就是第二次打孔吗？我今天也明确问了他们，这一次整个的就是多层的富国新村多层的打完了之后了，再回头大概一两个月的也就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会再次的进行二次打孔。在二次打孔呢，还会到家里来进行查看。如果你还没有进行整改的，那也真的就不能给你安了。
3: 这个其实也不是啥错，就是当时装修就是这样，是吧？你要打定主意，我就不想用燃气，那你就不改，
2: 对，
3: 是吧？那你要说咱要想用，那你就按照咱们的安全要求来，
2: 对，
3: 是吧？
2: 你说我呢，我就想要说客厅啊什么就是这样的，那我就那你就坚持你自己的原则，
3: 那你不用燃气了，
2: 对，你用电也行，
3: 用电
2: 呗。还有一种呢，也是我自己想的方法，比如说要是说哎，要是我家像这种情况的话，那我呢会去给厨房安一个这种透明的玻璃门。
3: 哦，
2: 都安全了吗？然后呢，那我卧室我就不爱安门，
3: 对，
2: 你可以不安。
3: 符合咱们的安全要求就给安，
2: 对，
3: 是不是？
2: 或者是如果你说你客厅，你家里边人多，你客厅摆床的，你先挪走呗。这怎么的？就老话说的，这怎么就卡在这儿了？
3: 变通一下啊。这个啊，还是那句话，不是什么错误，不是说你这个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了啊，这不是，这是本来装修就是那样，老房子可能装修都多多少少有一些那个时代的一些特殊的情况。
2: 对，但是呢，就是说现在的人安装它是有这种明确要求的，那你说它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就是这么来去定的。
3: 对对对。
2: 我看元丰天空来问说，老楼都不给安装燃气吗？现在不是说老楼不给安装燃气，现在咱们现在呢市里安装燃气它是有要求的，你整个小区当中有一栋高层，你这小区都能给你安。如果你这个小区一栋高层都没有，现在是没有计划的。
3: 嗯，目前来说多层的这个小区，哎，就是没有计划。
2: 对，你看
3: 啊，
2: 虽然说他就说，那你那多层小区都安了，他那小区里边指定有高层，哪怕有一栋，
3: 哎，
2: 咱就说离咱们近的，你像龙山新城，
3: 龙山新城
2: 整个龙山新城
3: 这么大
2: 一面积来讲，只有靠道边这两栋高层，那龙山新城都安了。
3: 哎，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政策啊。
2: 对。 富国新村的话呢，你像多层和高层，它也是因为它是有高层的、
3: 嗯。
2: 还有的小区呢，也确确实实，我也知道有的小区可能也就一栋高层，
3: 嗯、
2: 那也多层也都直接也都给安了。
3: 对对对，其实啊，我们说点题外话，就是说这个我们希望是所有的小区都入住天然气的哈。
2: 对。
3: 当然了，这个可能相关的一些入住也得需要时间的这个安排，一点一点来。现在呢，可能是我们都想安，但是你这个小区不符合标准，那就安不了、
2: 嗯、
3: 啊。咱们再等一等，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变化哈。
2: 不是说你们着急，我之前都跟大家说了嘛，我也急。
3: 白样急够呛。
2: 就是俺
3: 家里边就是没有高层，那就安不了呗啊。
2: 我也不能说我为了安燃气，我自己再干一个。看咱们有电话啊。
3: 哎，好，我们来迎进一下这位听众，你好。
2: 喂，你好。
4: 哎，你好，白杨。
2: 哎，你好。哎，
4: 啊、我昨天问那个学习那个。
2: 啊，我刚才说您听到没有？
4: 我听个玩儿，没太明白。
2: 没太明白
4: 啊？
2: 是这样的 啊,
4: 啊、就是，
2: 你仔细的。
4: 就是东极街一尾。
2: 1到14尾。1到14尾。
4: 啊，一尾到十四尾。
2: 对，东极街的1到14尾。
4: 啊，十四尾。
2: 对，
4: 都是。一中学区，
2: 对，东极街1到14尾的就是，然后呢，就是说像覆盖的一些小区，还有说楼群，我不知道你家那个在不在这个里面啊？
4: 啊，那个没关系，我这个吧很重要，
2: 嗯，
4: 因为我就听你这个，明天我们就签约。
2: 1到14尾，嗯，
4: 1到14尾啊，那我这是1尾19组，那就是。
2: 那对呀、啊、对呀、啊，你一尾呀、啊，啊、嗯。
4: 多寿和一中都是，是吧？
2: 你小学的话应该是多寿，那个位置应该是多寿，就近原则。但是咱重点不是看一，
4: 对对对，
2: 看是不是一中嘛？嗯，
4: 对对对
2: 对，
4: 那准了一中是吧？
2: 对，1到14尾，这个是没有变的。啊但

0: 呢，我只能跟你说一点什么，就是现在的你家孩子的话，现在如果还连小学都没上的话啊，那我
1: 可他现在上一年级，
0: 现在上一年级，但是我只能跟你说一点，以后可能会有变化，但是作为老，就是说老的区域当中的这些是变不了的，以后可能是说咱们比如说一中他在扩招了，还有一些区域在往里边来添，但是像你这个基本上动不了的，
1: 只能扩是不是？
0: 对，他不能给你往下拿。
1: 啊，那就是准了，因为明天我们就签约，就等你这个呢。
0: 嗯、我也担心说你们着急，是没事，是这个我给你们问清楚了啊。
1: 对对，好，多谢多谢啊。
0: 嗯，没事没事，哎，也就是最起码心放肚子里了，是吧？
1: 哎，再见。
0: 哎、那好了，再见。嗯。
1: 嗯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说呢，只要是已经划定的这个学区，除非说这个学区说的这个小区整体全动迁了，全迁没了，这个地方不再有居民楼，有可能会把这个地方取消。但现在我觉得，以咱们就是市区当中这些老楼来讲，到现在好像还没有说哪一个楼区，然后整个全拆除了，然后把人全拆走，这个地方不再说有居民了，
2: 嗯、
0: 这个好像还没有。
2: 嗯，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实验中学的这个学区，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多年都没变过、啊。
0: 对，
2: 其实大家这个随便打听打听都知道、啊。
0: 对，但是说他呢，他就是会有一定的往里边来扩。
2: 哎，
0: 但是
2: 新家，
0: 对新家，他不可能说给你拿出去，
2: 对，
0: 我就直接给你划出去了。除非什么呢，在你们离你们近的地方可能再多出一所中学来、
2: 嗯、
0: 那个时候那可能咱们全市的中学的这个就是生源什么的啊，他也都会打乱、
2: 嗯、对，其实咱们听众的这些里我很理解啊，就是当时我家在买房子的时候也考虑了好多，也问了周围很多邻居，但是依然感觉这心里没地儿，这个可以理解啊。
0: 咱们鲶鱼来问说，北寿二委九组是不是啊？北寿，哎妈，正好画外边去了。北寿我刚才说了呗，一委、二委，二委的一到八组，你这个正好是画外边。
2: 一到八组是不是？
0: 是
2: 是啊。
0: 他说的、
2: 这个、
0: 他问说北寿的二委九组是不是？你九组就不是
2: 啊，这就不是实验中学的学区了。
0: 对，你九组就划出去了。
2: 啊
0: 所以就是你别光说几委几，你有的时候组也是挺重要的。你看我刚才说的，你像这个新兴街的，他就是说一到七委和九委，那新兴街也不光说只一到七委吧，还有八九呢，就是八十呢，是不是也都没划进来？北寿的话也是这样的，北寿只有一委、二委的一到八组，还有十三委的七到十一组，是咱们的一中学区。
2: 嗯，哎，特别是买房子。提前了解了解哈，包括说这个
0: 还是有必要的
2: 啊。
0: 你像咱们这杨女士昨天也说了，说刚才说是明天就要签约了啊，
2: 哎、
0: 这个事儿很重要，因为
2: 真得多问，
0: 因为可能就是说买这个房子就是为了说给孩子要一个好的学区。是吧、
2: 嗯、
0: 然后呢能够让孩子顺利的去上他自己心仪的学校，那你这钱可能咱们也都不少花，花完了之后了，你签完约了买完了之后了，再一看，哎，上学的时候发现不是，那时候是很懊悔的。
2: 对，前两天这个我家孩子也上一中这个报名嘛哈、
0: 嗯、
2: 啊，当时就感觉说，哎，这个一实验小学学区的应该这都报到一中了是不是、
0: 不是，
2: 哎，其实也不
0: 是，不是的、
2: 就是这个我家孩子的同学有两位就是没有报到这个，
0: 他这个不是刚才咱们说了吗、
2: 啊、
0: 他是按居住地来去划的呀。
2: 因为报名的时候，现在实验中学报名是啥呢，按
0: 小学，
2: 哎，按小学来报啊。当时我就感觉啊，这一个班一起来进行报名，哎，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哈、
0: 嗯、
2: 后来说不是所有的哈，他可能是一实验的学区，但不是
0: 一
2: 中
0: 的
2: 学区，
0: 对
2: 啊，是这样。
0: 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有的，
2: 啊、
0: 就像说是多寿的学区的话，他也有可能中学他不是一中的。
2: 哎，对对对啊，像咱们听众这考虑就比较全面了，我得问仔细喽、嗯。
0: 对，虽然说孩子现在才上小学一年级，我也担心以后我家孩子上初中能不能上了、
2: 哎、
0: 是吧？嗯。行吧，那我们在这呢提醒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回复都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如果说还有哪儿不明白，或者是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你还想详细了解一下的话啊，
2: 嗯，
0: 热线电话616166666166199都是为您开通的，同时线上呢现在也在直播当中，那你也是可以在线上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留言，然后呢我们看到一定会尽快的来给你进行回复的啊。
2: 哎，对，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吧，就是说这个咱们闲聊在线上其实还是比较不错是吧，你一句我一句的、
0: 嗯、
2: 可能是半天我们给您回复、嗯、但是如果说您这个事儿比较复杂，三两句说不清楚，那您最好就是打电话啊。
0: 对，你别说我这边你左打一句右打一句我还弄不清楚、
2: 哎、
0: 然后吧，
2: 交流上肯定有一些
0: 延迟，咱们俩还很着急、
2: 啊、
0: 因为中间呢
2: 对对
0: 还有一个延迟，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吧，你可能还觉得说你们还怎么还不耐烦，我着急呀、啊、我干着急干在这边等你，我看

0: 看不出来你要打什么字，万一说你可能中间有两个字没打明白，系统再不让你发了，哎，那好嘞，
1: 我一般都是啥
0: 呢？
1: 这属于啥呢？就是线上的这个聊天，我都是不着急回复啊，就是平常我聊微信的时候，什么线上其他的交流平台的时候，不着急。
0: 啊，
1: 既然他是打字跟你说的，肯定就不是急事儿，急事儿他就打电话了，对不对？
0: 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但是可能说我这个人就是性子比较急，无论说是打字啊，还是说呢，这个是打电话，或者是说发语音什么的，我都是比较着急，喜欢，除非我没看到，要不然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来进行回复。
1: 对，其实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就是特别急的事儿，你发什么短信呢？发什么微信呢？是不是？你就打电话呗。
0: 哎，这个真没毛病。完，我要是基本上很着急的，或者说想要安排什么事儿的话，我就会打电话。
1: 哎，赶紧打电话。
0: 对
1: 呀、
0: 要不然的话，我打字有的时候措辞错不明白，或者说弄错了一个标点符号，你再造成了一些不理解或者歧义，那我费那劲干啥呀？
1: 对对对，而且扣字还慢。
0: 写别不一定慢，就是有一些东西一定会慢。你看啊，就是说，单纯可能说咱们要写一些工作上的东西，可能会要思考，它可能会慢一些。但是比如说要闲扯，它一定不会慢。
1: 行，闲扯打错字就打错字，也无所谓了，是吧？
0: 好吧啊，跟大家来说一个封路的信息啊，然后咱们大家也呢了解一下，因为人民大街与仙城西路交叉口就是建材道口施工，需要封闭半幅道路，它的封路时间呢是2026年6月18日至2026年7月15日，封闭人民大街东侧道路与仙城西路西路口，这是一半一半啊。然后呢，从7月16号至7月30号封闭人民大街西侧道路，请过往车辆及行人呢注意安全，一定要记住了啊！这个路口每天可能要经常从那儿走的，或者是比较关注的，那咱们就小心一点啊。
1: 对，特别是半幅封路的这个情况哈、这个肯定是会有一些拥堵的情况，大家就有序通行吧哈。这毕竟说这个修路肯定会给咱们出行带来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而且呢，现在已经是6月份了，可能说咱们市里边的一些工程陆续的可能都会有封路的情况，
0: 对，
1: 也希望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提前规划好咱们的行车路线啊。
0: 虽然说天气不咋地，但是活得干呢。
1: 是，有的活这下雨也能干哈。
0: 天公虽然不作美，但是我们自己也得美一美，是吧？
1: 可能这工程就陆续会越来越多，哎，可能就会有这个咱们出行感觉到不方便的情况哈。
0: 对，而且呢，就是说经历了咱们这个月结束之后了，这个月到就是说所有月末都结束了，那咱们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两次大考，高考和中考就已经都结束了，所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像傅饶刚才所说的这些工程就要排上日常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对呀、那你一个是说咱说可以说天气问题，再有说这两次大考有的时候要是封闭的话，可能也会对于说和考生家长什么的带来一些不便，是吧？这个月末就要结束了，可能从7月份开始，咱们陆续封路的路段真的会多了。
1: 对对对啊，这时候咱们就得提前了解相关信息，然后规划好行车路线，是吧？
0: 对
1: 啊，就有一些拥堵的情况是不可避免了，那就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理解哈。
0: 是的啊，好的，那我们还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我们也是继续的为您开通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咱们的听众呢，有问题可以呢在网上跟我们来这个就是线上跟我们打电话，或者说在这个平台上啊跟我们打字。你想问什么问题，或者说呢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跟你的生活是不是有些关联，你还有没有说什么我也想要问一问，我也想要了解了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啊。
1: 没错啊，包括说这两天这个下雨，路面上有没有一些突发状况，您看到了之后呢想要跟相关部门反映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反映的，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我们帮助您跟相关部门来进行沟通啊。
0: 对，那我们呢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最近呢我找的一些案例都在咱们身边，就是不是
1: 离咱们挺近的呗，
0: 对，还特别近，然后呢也真的是有可能是自己家亲属或者认识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大家听一听引以为戒啊，
1: 看看今天什么样的。
0: 对，这跟诈骗有关，你看我们现在的防诈工作真的是做到说线上也好或者线下也好啊，都宣传的也是非常多的，但是呢还是会有人来去这个被骗。近日呢就是说呢发生在咱们长春就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接到了一起什么呢刷单返利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
1: 哎呦，这个是有点太老的这个诈骗类型了。
0: 哎，对，那也有被骗的。
1: 啊，
0: 然后呢，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受害人仍然对骗子深信不疑。
1: 哎呦，这是被洗脑了。
0: 对，你就说啥我都得给他做。然后就是说呢，就是警方呢，就是好在说呢，没有说听他的啊，就是他们也依托呢这种联动机制，精准预警，紧急拦截，追回了涉案的九部手机，帮助受害人规避了十余万元的财产损失。
1: 嗯
0: 嗯，事儿是怎么回事呢？辖区当中啊，就是说有一名居民正在就是遭遇，就是说也是咱们的这个防诈中心。有这样的一个预警，说应该是正在遭遇刷单的诈骗返利，已经按骗子的指令购置了九部全新手机，并打包邮寄，准备完成所谓的刷单任务。
1: 嗯嗯，
0: 这是我在想，这是谁？这也太狠了，九部手机，咱就打这九部手机便宜吧，这也不能太便宜，就两三千块钱的话，完这九部手机也不少钱呢，是吧？
1: 他不会买那么贵的。
0: 对，而且呢，一旦这包裹签收，还有他垫付的十余万元资金将全部损失。
1: 嗯嗯，
0: 就是情况非常紧急，到底怎么与骗子这个反诈拦截战啊去做斗争，这就开始了。就是时间也是非常紧迫嘛，当时呢，工作人员经过研判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锁定了包裹的流向，然后呢，对接物流企业启动紧急拦截。另外呢，就是说也派遣民警到被害人家中。去劝阻反诈普法工作，全力去阻断诈骗的这个链条。但是呢啊，就是说哎，事情也是一波三折的，就刚才不说了吗？工作人员到
1: 有反转吗？
0: 到现场啊，是各种去劝阻都不好使。他当时怎么看到的这个信息呢？他最初是在网页看到日结130的一个兼职广告。
1: 嗯嗯嗯，
0: 每条
1: 这种这
0: 挺多的。哎，我们也看接到过啊，是以每条3元的价格完成点赞任务，即刻实时到账。
1: 点赞给3元
0: 啊？点啊，对呀。
1: 哎呦，这活好干呢，
0: 每条3块钱
1: 啊，确实挺诱人的，
0: 而且真给你钱呢
1: 啊。
0: 然后呢，就是说呢，我相信啊，他一定也是先得到好处了，
1: 嗯，
0: 对吧？
1: 嗯，一般都是这样。
0: 对，随后呢，骗子啊就逐步升级了任务金额，88元、988元的梯度刷单，但是均给你正常返利。
1: 嗯。小额的都给你返，
0: 哎，对，对，
1: 惯用套路了。
0: 对，在充分博取了受害人的信任以后，骗子将刷单任务加码至了38600元。
1: 你看，最开始几百，这回上万了啊！
0: 对，同时呢，就编造了操作失误无法提现的虚假理由，利用受害人愧疚、急于回本的心理，诱导其持续垫资屏障。因为受害人资金不足，骗子便诱导其采用购买手机的线下实物刷单方式，以规避警方监测，累计涉案流水达了10余万元。
1: 哎呦，
0: 哎呀，
1: 这怎么评价呢？就是人傻钱多。
0: 就是当时这个就是说事实啊都摆到面前的时候呢，他还十分抵触，坚信无法提现是我自身操作失误。
1: 哎，得把这本拿回来，我再投点。
0: 对，就是认为这手机刷单是正规的兼职流程。你就是你们现在的话呢，说这些我虽然理解，我虽然懂，但是呢你们不懂，说他之前也都给我反了，现在都是我自己的错，不是人家的问题。
1: 哦，这得说确实是吃到甜头了。
0: 对，就是那种我觉得是什么一个状态呢？就是，叫受害者有罪论，
1: 他肯定有罪。
0: 他是自己认为我都是我的错，就是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1: 为啥这么说他有罪呢？哈，首先我们说这刷单返利的这个啊，这是属于违法的啊。这个是你上网络上去找各种各样的兼职，什么让你刷单的、点赞的，
0: 哎，
1: 这都属于违法的行为。
0: 对他，但他认为说我这在正规平台上做的呀，我没犯啥错误啊，哎。
1: 这就是不懂法。
0: 对，民警啊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就是说拆解诈骗套路，讲解典型案例，联动家属劝导啊，层层揭露了这个骗局真相。直到这个血淋淋的这个被骗事实摆到眼前，受害人呢才终于是幡然醒悟，认清骗子这个小额返利大额收割的核心套路。
1: 对，
0: 就是也明白了啊，自己啊就是这次的手机刷单任务一旦完成，不仅所谓的高额返利无法兑现，自己垫付的十余万元大额资金也将全部损失，血本无归。
1: 对啊，其实这简单想一想，就这种事儿， 简简单单就能赚钱，为什么会找到你？
0: 哎，
1: 是不是
0: 人家不能赚吗？
1: 人家自己不能看吗？这个
0: 不是，咱就说他自己他忙，他就没有个三亲六舅的什么亲戚好友啥的，
1: 哎，怎么就会找到你？这个挣钱的这个活为什么要给你
0: 啊？怎么就觉得说你这人这么好呢？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而且呢，你爷爷是你是这为了挣他钱，
1: 嗯，
0: 你有没有想过？他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挣你钱呢，
1: 收割啊。
0: 对，所以呢，就是这个刷单返利啊，也是在这儿呢再次去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它是典型的高发电信诈骗，骗子的套路呢层层递进，精准拿捏大众求财的心理。现在也都知道，很多人都在想说挣钱不容易，是不是？所以呢，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有的人呢会觉得说，哎呀，我要想挣钱，我必须得付出辛苦，咱们走正规的途径，我以我的汗水来换。换取我的资金是吧，
1: 嗯嗯，
0: 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一些人呢就想着，我能不能说我偷机取巧一下，
1: 哎，
0: 我干点俏活，然后我做点不劳而获的我还能挣钱的，
1: 这个，等一下稍等一下，说一说这个俏活包括什么呢？
0: 就是不劳而获吗？
1: 不劳而获，
0: 我躺床上我就能挣钱的。
1: 比如说就像这个刷单返利，
0: 对呀，啊，这不就是属于俏活吗？
1: 动动手指你就能赚钱，
0: 啊，
1: 而且赚的还多。
0: 对
1: 呀，
0: 啊，
1: 哪有那么多好
0: 事，要不然我天天在那刷手机，
1: 啊，
0: 是吧，我这刷手机还能给我
2: 钱，
0: 哎，
2: 钱
0: 嗯
1: 啊，可能是几块八毛的，确实能有
0: 有啊。
1: 但你说这个刷手机就能挣好几十万，我是真不信啊！
0: 我当时想相信，他也没人那个告诉我这个东西他能挣钱，谁给我呀？关键是，
1: 这都是骗局啊，不能信啊！
0: 对，首先呢，大家呢一定要记住了啊，他呢会通过像低价引流，通过各类平台发布零门槛，高日结刷单的兼职，吸引这个咱们来去上钩，
1: 哎，
0: 还有呢，就是傅老刚才讲的小额获信，
1: 嗯，
0: 初期的小额任务呢，快速返利，
1: 哎，
0: 积累受害人信任，消除防范心理，
1: 哎，给你点甜头，
0: 哎，对，
1: 这个真给你返了是吧？
0: 那对呀，啊，你看那900多都给我返了，
1: 嗯，
0: 那这他不能是骗我，是吧？
1: 哎，不能，
0: 哎，对，
1: 啊，再投点，
0: 对。然后再投人就是上万了，
1: 投了是不是？那你多投的时候，这就不会给你返了啊，
0: 嗯。就是我就说呢，就是有很多时候你想占人便宜的话，你得适可而止。
1: 嗯，
0: 如果说900多都给你返了，说要我就跑了，真的。
1: 这行，
0: 剩下绝对不带玩的了。然后呢，接着他们就会做什么？加码收割，诱导大额垫资，实物、手机、黄金等刷单，不断去抬高投入成本。
1: 哎，一般套路都
0: 就是失联跑路了，就以系统故障啊、任务不完成等理由来拒绝本息，最终拉黑受害者。
1: 哎，对，而且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哈，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提现的时候，啊，就各种系统出问题，啊，要不是什么什么需要你交保证金呐，啊，需要你这个再注入多少资金呢，啊？
0: 然后他的理由都会。是你的手机网络有问题，哎，你的操作不当，哎，对，然后呢，还会让你产生这种愧疚心理，然后他还会说什么呢？因为你的就操作不当，把我们账户都已经锁死了，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资金也没有办法注入，那只能说你外部注入资金来给我们屏障，然后要不然的话我就打不开，哎，
1: 你看，就是里外里就是让你再掏钱啊，然后呢也不能让你报警，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报警肯定不行了，你现在就往里投钱吧，啊。这里外里都是套路啊！
0: 对，我是就是咱们今天说这个案例呢，就是我刚才开玩笑说啊，我说我要是他，他900多还给我返，说我就跑了，我指的是不玩了。但是呢啊，现在很多的时候呢，你不要想着说他能给你返，有很多呢，可能人家就玩一次性的，比如说能够去糊弄个你30-20，直接就拉黑你，甚至是还有的什么呢？可能说有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身份。反复的不断的来去骗你，就可一个羊毛身上薅毛，
1: 对对对啊，特别是就是重点要说一个，就是说现在大家使用微信群特别多，
0: 哎，
1: 啊，可能是这个骗子把你拉到一个群里边，你看群里边哎好几百人呢，哎，大家都在刷单，都在接任务是吧，都在充钱，
0: 都是一伙的，那个群里边只有你一个人，
1: 哎，对，群里边就你一个真人，别人都是机器人，你别看他们天天在那晒呀，啊，今天挣100，明天挣1000的，
0: 唠的热火朝天的，
1: 哎
0: 呀，然后人家没啥，还晒一个晒一个朋友圈什么的，都是给你看的，就是干什么呢？就是说为了钓你这条大鱼。这个呢，他们好像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来着？叫投喂，好像是，就是不断的来去给你小恩小惠来去投这个，就是让你只觉得挺好的。等到你胃口变大了之后了，就开始加码了。就是说你说这个啊，我现在就在考虑一些。咱们现在的一些平台，
1: 啊，什么平台？
0: 咱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平台都有，包括说游戏平台，你也玩游戏，你也知道游戏平台呀，或者是说一些各类的软件啊，它都会有这种呢什么呢？每天你刷多少视频，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就是说是还有说听多少歌曲什么的，然后积攒的，然后也是给你一些返利什么的。虽然它这个额很小，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它也是助长了一个很多人想不劳而获的这种想法。这个你有没有经历过？
1: 这个有的叫啥呢？叫福利。
0: 哎
1: 啊，这是玩游戏的一些福利，有一些视频平台、游戏平台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些任务。
0: 哎，对，
1: 哎，你完成这个任务，给你相应的一些福利。
0: 嗯，
1: 啊，这或者是像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是吧？你先投入点儿，然后给你进行返利。
0: 对，
1: 这个啊，这是有一定的区别。
0: 它也是有一定门槛的。
1: 啊，
0: 当然呢，
1: 哎，对，
0: 我也在想啊，
1: 你得先做任务。
0: 而且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开始的时候，有的时候门槛可能会很低。
1: 哎，
0: 比如说，哎，你过一关就能给你提多少钱，或者说给你多少的像一个福利。
1: 嗯，
0: 然后呢，这层层加码，
1: 哎，
0: 后期来讲呢，不仅这个关你过不去，还有你得往里投钱。
1: 哎，对对对，你说这个就是之前我玩过一个类似的游戏，就是这样哈。最开始他一共有好多关，最开始第一关你过了之后可能给你一分钱，第二关给二分啊，第三关三分，之后呢可能说到某一个关的时候，这个奖金呢已经累积到一块多了啊，然后呢你就想过这个关，像你说的怎么过也过不去，
0: 那你拿钱，
1: 哎，你得拿钱买装备，
0: 哎，
1: 买游戏里的装备啊，给这个游戏里的人物升级啊，然后才能过这个关。
0: 两块钱买个装备完给你一块钱。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套路，你看着他给你的挺多，是不是一千两千的，是不是？但是你得投入三千四千，你想嘛，人家做游戏的，人家能让你赚着吗？
0: 还有哪一类呢？就是说呢，你可以不投入，
1: 哎，
0: 但是你必须要付出你的大量的精力。
1: 哎，卖手腕子
0: 啊，
1: 这种
0: 就是比如说像是一些刷什么的啊，刷，像是你看多少视频或者是看多少广告。
1: 哎，有类似这样的，
0: 哎，对，
1: 啊，
0: 然后呢给你相应的对应的这个呢，其实你觉得说哎呀好像我也没付出啥，是不是？你往我对应的我还能有这个啊，像一些这个收入什么的。但是你要知道啊，你一天啥事没有行，你要有工作呢，或者说是你没有这个时间呢，他其实在用你的时间来去给他们来去做一些推广，广告的流量上的一些推广。
1: 对对对，但是说到底这种呢它不属于诈骗的范畴。
0: 对，他这个，
1: 哎，确实他真就给你相应的一些福利了啊。
0: 准确来讲你也在付出。
1: 哎
0: 哎，这个就像我们说了，说哎，我用我的付出来换取一定的这个报酬。这个呢，你是用时间也好，还是说呢，你说你用你自己的这个我额度也好，你都是拿你的这些东西来去换的，来去付出的，而不是平白无故的我就给你。像现在说这个刷单的这个啊，为什么说呢？说是翘活呢？门槛太低了，那个点一个赞就给三块。
1: 嗯，
0: 那你像这样的话，那一天的话，他就咱就不说是，这个有没有时间的话，就是没时间的话，你一天点200多个赞也能点上吧？
1: 对对对，这个其实是属于啥呢？两个性质，一个呢，就像刷单这个，它的目的是为了骗你的钱，
0: 哎，
1: 但是我们刚才讲了，玩游戏啊或者看视频呢那种啊，它的目的是让你玩它的游戏，或者说看它的视频，
0: 对
1: 啊，这目的性不一样啊，
0: 传播它是，
1: 啊，手段也不一样。
0: 所以就是说你适合玩啥，
1: 嗯，
0: 你自己应该知道。反正我觉得说我没有那个智商，
1: 哎，
0: 我的智商咱不说一点没有啊，就是说呢达不到说人家那种一眼就能看破的那种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就是
1: 怎么办？
0: 不玩。
1: 哎，不看
0: 啊。
1: 嗯，
0: 因为对游戏我也不感兴趣，或者说刷单什么的我也不感兴趣。如果说我要买什么东西的话啊，那是我自己需要，我喜欢，我去买。买了之后呢，他要是有一些这个会有一些好评啊什么要求的，我是这样的啊，我基本上说我很多的时候我都不评价。
1: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如果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啊，他让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来说两句，我才会去来去进行评价。要不然的话，你想找我的评价很难。
1: 哎，我也是不评价啊，
0: 嗯，
1: 因为没钱买，没有机会让我评价。
0: 你
1: 也让我刷单，我最开始投入的一块钱我都没有，
0: 一块钱还想要回来呢，
1: 一点投入不了。
0: 对，关键一块钱我还想要回来呢，你这要不回来呀，是吧？
1: 哎，对，这就是我们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放的一个这个公益宣传，是吧？管好自己的钱袋子，不管怎么样，管你要钱的，肯定你就是不掏就完事了，谁也在你这儿就拿不走钱啊，骗不走钱啊，这就可以了哈。
0: 那个家里人除外。
1: 啊，那你这咱们说诈骗的事儿吗？
0: 啊，你说你刚才说那句说的谁在你这拿不走钱，我当时就想了一下，
1: 嗯、
0: 那我儿子总上这来拿钱，我是不是就
1: 你儿子在你这就是诈骗了？
0: 不，明巧
1: 一直让你投，他不给回报、啊
0: 是，是明巧。
1: 这个，那你真论罪的话更严重啊！
0: 这个关键是不能报警，要不要跟大家开两句玩笑啊，让大家呢去了解一下。

0: 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警醒。
1: 嗯，
0: 别说呢，咱别说说钱多还是钱少，你刚才说一块两块，或者说这三千五千一万两万，或者说多的十万八万，有的可能说，哎，我钱多我不在乎，你钱多你人还傻呀，
1: 嗯，
0: 是吧？你不都说人傻才钱多吗？反正说我是觉得说我虽然智商不是说特别高，但是我绝对不傻，嗯，这个我一定会较个真儿，谁说我傻，我绝对不干，嗯
1: 嗯，行，
0: 你让我钱的话，除了说我儿子拿走，别人拿不好使，
1: 嗯，可以，嗯，这骗子都是这个人傻钱多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吃一堑长一智，你被骗过一次，那你以后就长记性了啊。
0: 但是就是我还想跟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老年听众也是比较多的啊。
1: 对。
0: 有的时候呢，可能被骗过，或者听我们讲一些东西呢，他特别容易会有一个反向的一个激进，就是说。达到了那种草木皆兵，我就是以后我啥都不信了，我什么都不好使了。你说你是社区的，你说你是公安的，我也一概不给你开门。其实吧，有的时候吧，也不用太过。
1: 嗯嗯嗯，
0: 就是咱们如何去分辨说他们到底是不是说咱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呢？你就记住几点就行了。一般工作人员要上门的话，他前提他先会给你打电话，给你通知我是社区的或者是街道的工作人员，名字叫什么，网是网格的，或者说就有的会有工号什么的。然后呢，我们会针对什么来进行调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会来进行一个调查，他会先跟你来进行一个预约。如果是说呢，你要觉得不准成，那你咱们社区街道也都电话都公开，
1: 嗯，
0: 一般就可以打电话。
1: 对，打电话啊，
0: 对吧？
1: 嗯，而且呢，这我们建议就是说，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咱们的听众啊，对于网络的这个东西，你就是咱们没事看看热闹行，你不要参与。
0: 对，
1: 哎，就啥事咱不参与就完了呗，是吧？有这个能挣大钱的活，他也不会找到你了，我们也不参与啊。
0: 岁数小都没用呢，是吧？啊，对。然后呢，你像说，因为我也在家里边经历过几次，包括咱们公安户籍上门来进行登记的。
1: 哎，
0: 只要是说呢，你这边你给他回音了，你给他回声了，因为可能我之前跟大家说，我家这个防盗门啊，它还不错，它有一个小门能打开，我不用非得开门来去对话。
1: 啊，
0: 这种情况下，
1: 方便啊。
0: 对，然后人家就说了，就是说呢，你可就是说我们需要来进行一个登记啊，跟你核对一下什么情况，前提人家一定会亮出他的工作证。
1: 嗯嗯。
0: 对，就是说呢，咱公安上门的话，他一定会亮出他的工作证啊。那这个的话，你看他问你是什么，他要问你的名字和你的这个家庭住址和成员，他这边都有，这就可以了。他不会来问你银行卡号多少，密码多少。
1: 对对对，啊，这是正常的上门啊。我们就说这个，首先你先看证件啊，然后呢，如果你还不信。那打电话到他们单位求证是吧，
0: 哎，对，
1: 可能是公安的，可能是这个咱们的社区的街道的，都有可能是吧，打电话呗。
0: 对
1: 啊，
0: 你公安的你更简单了，你别的号码你不知道，110你还不知道吗？
1: 这肯定
0: 知道，是吧？你不知道9610的话，我倒理解，可能想不起来。
1: 110
0: 你打110也行，
1: 也行，
0: 啊，对，这也没毛病，是不是？啊，有困难找警察嘛。
1: 而且单纯的就是一般上门的可能会进行一些调查，不会问太多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0: 嗯，
1: 啊，可能就是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比如说这个
0: 常住居民呢，
1: 常住居民，你家几口人呢，几个人在这住啊，是吧？谁谁谁是不是你亲戚，怎么怎么样，也就询问这些，他不会询问太多的事儿啊，
0: 嗯。你也是说要是说上门，哎，我是哪儿哪儿哪儿的，
1: 嗯，
0: 然后之后来我给你进行一个调查，
1: 哎，
0: 如果是我觉得我接受的正常调查呢，你看都是他们来问我，你是不是叫什么名儿，
1: 嗯，
0: 啊？我现
1: 在
0: 来确认，
1: 是不是在这住，
0: 对，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就是说电话号码再跟你核对一遍。
1: 嗯，
0: 如果他上门来，他真的拿东西什么都没有，他问你叫什么名字，然后呢，他跟你要电话号码，要完电话号码了，什么什么所有东西都跟你要完了之后了，然后呢还得说你再扫一个我们什么码，
1: 嗯，
0: 这个我建议啊。咱不是说完全都是假的，我建议扫码的事儿，咱能不做就不做，因为你不一定能做明白。
1: 哎，对。
0: 你要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说户籍或者怎么样的，他可能会发到说物业群或者是说社区群里边，告诉大家说近期有个什么调查，工作人员要上门，然后呢可能会要求你们个扫码。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一般他都不会要求老年人来去扫码。
1: 对对对，啊，说实话，就是，现在上门的民警好像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很少
0: 啊，对
1: 啊，因为现在都有这个社区群嘛，
0: 对，
1: 啊，这个民警也在群里边，有啥事可能群里边就通知大家了，
0: 嗯，
1: 啊，或者楼道里边也会有这个宣传板嘛，哈，然后会贴一些宣
0: 传的东西，会有户籍民警
1: 的
0: 这个名片都在那儿，
1: 啊，哎，对
0: 对
1: 对, 对，都有的哈，啊，这个其实这种情况还是很少。
0: 就是因为正因为少，可能是说呢，
1: 嗯，
0: 才会让人觉得啊，
1: 哎，偶尔来一个，哎，来了一个民警，
0: 啊，
1: 大家就是怀疑态度了，是吧？
0: 哎，
1: 确实也怀疑，也有情可原。
0: 我明白，就是说你。

0: 在我们这个市怎么样了，然后有一些违法行为了，我在旁边我就听着电话呢，然后我就听了，我说赶紧挂了，假的，肯定是假的，啊，这个就是属于啥，利用老年人那种心理，就是可能说我们接触民警机会很少，是不是？哎，他就感觉你怕我，那我就问你啥你说啥啊。
1: 就是我品过啊，就是因为原来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我家里边是有座机的，还座机电话的，
0: 他家以前都有，
1: 对，就是说咱们工作之后了，我家里边还有座机，然后这两年的话呢，反正也都用不到了，就拆了嘛。我家在有座机电话的时候，接到这种诈骗电话的几率特别高。他呢，就是说他因为现在基本上家里能有座机能打通的，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然后就是我那段时间，有段时间我经常接到，甚至是说，就像你说这种的话，不仅我接到过，还有呢，操着一口非常生硬的普通话来跟我说，我是你们辽源市龙山区某某某地方的警官，我的姐，我真是我差点憋不住乐。
0: 你就说呗，哥，这他有口音。
1: 没事，不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我也挺客气的啊，我说警官您好，我说那个啥事儿啊？那你在那是就是说你的这个信用卡、啊、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刷了多少钱？我当时我也挺有意思的啊。
0: 嗯。
1: 我说我信用卡额度最高5000。我说你说这个的话吧。就是说你他说我刷了20多万，我说我买大象了，然后
0: 高估你的财力了
1: 啊，然后他说的啊，那就是说你的身份证被人办过这种高额的信用卡，我说啊，我说那得告诉我一声啊，你让我也用用啊，
0: 没拿过那么高的，
1: 没有那么高的额度，我也想看看他。然后后来他就觉得说，感觉是我在逗他。然后之后呢，就说啊，那你就是我们现在郑重的通知你，然后呢，什么时间到哪儿去？我说的啊，行，没事，我说我家楼下就是分局，我说我马上就去。
0: 哎啊，用不着你帮我这个整这整那了，是不是啊？我自己家楼下就是公安局。
1: 挂了，
0: 挂了啊。
1: 特别有意思，你看咱们这个叫。强哥也说啊，我也接到过，是吧？都接到过。就是接到的时候呢，有的可能说作为老年人，他可能就真的是会被吼住，或者是说呢，就是通过一些情况呢
0: 吓住了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可能像我们来讲，我们还觉得挺好玩儿。然后当时我记得还说一句话，你等着过两天我们给你发传单。我说好的，我说你知不知道你家地址？我都想告诉他。
0: 这是我们遇到过的一些这个诈骗的一些情况哈、当然了，这个诈骗的手段层出不穷。
1: 对，
0: 我们经常给大家说，经常给大家普及，但是往往隔一段它就有新的一些这个手段啊。这个确实有的时候防不胜防。
1: 就是不仅仅是针对老年人，
0: 啊、
1: 就是现在的话、我们其实有的时候看到一些诈骗案例也挺触目惊心的。现在的诈骗的话、老年人是一类群体，中年人是专门针对的一类的这种杀猪盘的这种群体，另外还有一类呢是专门针对一些年轻。人的，因为现在大学生也非常多，刚出校门的大学生他急于找工作的，然后呢就是说这种的话以你被找工作的这样的这个迫切的心理来去对你进行诈骗、或者是说一些其他别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的，现在也非常多。
0: 哎，对，
1: 哎，强哥也挺有这个担当的啊，
0: 有手段
1: 啊，对
0: 啊，挺有手段啊。
1: 然后
0: 而且还有啥呢，就现在还有针对这个小孩的，比如说小学生、像我家孩子玩一款网络游戏嘛，这个游戏当中就有利用游戏内的资源来进行诈骗的。
1: 哎，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啊，这个承诺给小孩子来充值啊、买游戏里的东西，然后让小孩子拿父母的这个手机给他扫码进行支付啊，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诈骗手段、
1: 怎么现在就感觉说我们现在就是无论哪个年龄段都被诈骗具有，
0: 哎呦，
1: 就是虎视眈眈环视着，是吧？
0: 只能说呀，这是啥呢？网络发展之后带来的一些弊端啊，就是现在网络很发达，但是现在的一些不法手段也有啊。
1: 还是真的是无论哪个年龄段啊，我们都应该保持一个冷静，保持一个警醒。对于说小孩子来讲的话，那我们呢只能说就是家长严防死守了。
0: 哎，我就跟我女儿就说了，我说你想要双倍啊，爸给你买。
1: 对，
0: 不要让别人给你送啊，
1: 就是、
0: 怎么怎么样、啊？
1: 别说是说我哎我自己打游戏挣的，你说那也不行，咱不差这个，你要玩、我可以给你买。哎，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呢，还有呢，说像是对于老年人的话呢， 你有的时候吧，针对于老年人小孩子还不一样，小孩子说像你那种说法小孩是可以接受的，他也能够去理解，他也能够去照做，毕竟他年龄小，是吧？家长说。

0: 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威慑力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现在最为苦恼的就是说作为像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年纪的、
1: 嗯嗯、
0: 你说他说这他对这个东西深信不疑的话我们怎么来去讲都没有办法你也不能跟他们去吼、
1: 嗯、
0: 你还不能说像训孩子一样的来去说
2: 对、
0: 就是
2: 往往
0: 就是老年人的时候就很头疼、
1: 特别是啥呢手里再有点闲钱儿，
0: 你都有啊、
1: 哎、
0: 退休了吗
1: 这时候就挺难办的啊
0: 哎呀就是要说说一老一小的现在要说对于我们中年人来讲吧也是挺苦恼的事情、啊、你现在都这么说你看以后八零后这个步入老年的八零后一定不会有这么多像这个被诈骗的因为、
1: 哎、
0: 因为呢从小看着孩子看着老的八零后的已经是铜墙铁壁了
1: 对对对啊这个还是得多了解一些相关的一些案例啊是吧这个节目当中经常给大家普及一些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知识
0: 对
1: 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随之而来的一些诈骗活动啊是越来越多
0: 嗯
1: 啊多做一点防范吧
0: 你看啊以前我们是担心家里的爸爸妈妈、
1: 嗯、对呀、
0: 啊
1: 这个、
0: 瞎买东西
1: 啊这个最起码还没被骗、
0: 哎、
1: 现在一回想那时候还挺好
0: 你别管咋地他虽然是钱花了但是他
1: 东
0: 西拿回来、
1: 哎、
0: 可能说的那个就是说价值不够但是最起码你还得换回来点啥
1: 嗯
0: 但是说现在呢就是更担心是什么呢东西没看着然后钱也没了完、
1: 哎、
0: 老人再上过火这个其实是我们最担心的
1: 对对对啊这个我就跟我父母说我说你那微信里边吧别留太多钱
0: 你把钱都存我身上、
1: 哎、那最好了
0: 我替你说的潜台词
1: 啊对对对我就说你这微信里边你就真要是被盗了或者说被骗了也不会被骗太多
0: 嗯
1: 啊这个可能说就几百块钱购置场这个开销就行了啊也不用存太多、啊、
0: 不是那就是正常他还往微信里存钱吗、
1: 啊、
0: 就是专门微信账户里往这里边搞、
1: 哎呦你这个
0: 基本上就是像我家父母的话
1: 老人会存
0: 因为他俩用微信这个付款的时候基本上很少都是用现金付款所以说他的微信里边嘛可能一年的话也就可能就能有个几百块钱、
1: 哎、你家老人行
0: 还是我们说给他转账的他倒转不出来的、
1: 嗯、
0: 倒在那儿了
1: 对这样就是就算被骗了咱说最坏的结果被骗了也不骗不了多少钱啊、嗯、
0: 对你可以这样你可以说你帮你母亲绑一张银行卡、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银行卡里边也不要存太多然后他再去付款的时候也可以直接这么来去走然后
1: 就是走微信了微信里就存几百块钱日常开销、
0: 嗯、
1: 完事啊
0: 行吧啊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呢除了说反馈带来的信息还有呢跟大家也讲了一些防诈骗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真的是希望呢我们呢虽然说我们不能把骗子都抓住但是我们可以把骗子拒之在我们门外是吧
1: 嗯, 嗯
0: 好吧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那我们再见
1: 再见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乐园交通文艺广播
5: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6: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了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
7: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流水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抚民大街咱们抚民桥上啊整条抚民桥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啊听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经过咱们抚民桥的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吉春路这个是咱们东区市场的胡同内包括我们交通局门前的主路以及咱们唐人街的位置还有呢就是咱们五金一条街的这个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就是通往逸轩小学的路段嘛咱们这几个路口呢也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而且出现了一个小型堵塞的一个状态中医大厦的门前以及康宁大街千林小学门前包括我们极光路的胡同还有呢咱们新康街与极光路交汇的咱们基督教堂的门前三百货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是咱们益宁街啊益宁街属于是隆基花园的商业街的路段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大批集中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几天的天气呢不是很好啊道路还是比较湿滑的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7: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要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这个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哈，哎呀，就整天吃吃喝喝的，就是一到放假的时候，尤其是过年那一阵儿哈，就吃吃喝喝的，一下子就胖了不少。今儿呢，我就走道的时候哈，我就遇到了一个老者，老人呗哈，他就在那卖那个减肥的那个膏药，说贴上就见效，要不见效就退款，说七天能瘦十斤。当时我就信了，哎呦，我就买了，真的。那要是说就是躺着就能瘦，那谁，哎，那谁都想要。回家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就忘问他了，我忘问他往哪儿贴了。后来呢，我就打开说明书哈，我就看见了三个字儿：贴嘴上。

天哈、啊，就是看见单位两个同事闹矛盾了，眼看着就要动手了哈、啊，我连忙上去劝劝，我说你看都是同事，哈、啊，你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呀？你说是不是？你怎么还能动手呢？然后那个我那同事就说说的，啊，互相呢都认识到错误了，然后就说说的那个，我俩闹着玩呢，不是真想动手啊。那个不得了，不得了。这个时候哈，我才满意的放下了我手中的铁棍儿。

昨天吧，我跟同事中午就不想上食堂吃了，我俩点外卖哈。你觉得你这咋回事呢哈？哎，我的那个说12:30就能送来，说的那个你一看那商家写的哈，就900米距离我，哎，就在附近送的可快了。果然哈，我就跟我同事嘚瑟，我就说说你看我的快吧，还已经配送了。哎呀，骑手离我还有1.4千米。当时我同事说说，不是说这个店儿就900米吗？是啊，900米，他咋能离我还有1.4千米呢？

有一天儿子问妈妈说，妈妈，什么叫做唯唯诺诺的人呢？妈妈想了想就说，啊，就是那些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嘴里吧常说对对对的人。然后他妈就瞅瞅他爸爸，说，孩儿，他爸，你说我说的对吗？然后他爸就说，对对对对。这孩子对唯唯诺诺这个词儿真的就是深刻理解了。

上医院看病，然后他就跟医生说，说医生啊，前几天那我咳嗽完了，你让我少抽点烟，你说现在我咳得更厉害了，那咋回事呢？完医生说，那你有没有听我的话呀，少抽烟呢？他说我听了，我现在一天抽不到半包。他说那你以前呢？我以前我不抽烟呢。

母鸡对公鸡说，哎，趁着主人没个家，咱俩去菜园子里边吃西红柿啊。我公鸡就很纳闷儿，说那西红柿还没熟呢，那青西红柿有啥好吃的呀？这时候那母鸡狠狠咬了公鸡一口，就说，亏你还当爹的呢，一点都不知道为孩子着想，你等着西红柿熟了，咱那些鸡蛋还有活路吗？那玩意儿鸡蛋也不是光炒西红柿啊，你煮着吃，弹着吃，做成茶叶蛋都可好吃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个跟老师请个假，你说你妈昨晚生了两个小弟弟，一会儿呢那个咱们得去看弟弟去啊，一会儿爸给你请假。当时这小孩听完之后就特别开心，跟爸爸说，说的爸，你能不能跟老师说妈妈就生了一个弟弟，完了另一个我想留着，我要下星期不想上学的时候我再说行不行。

有一位老爷爷想去公安局啊，不知道怎么走，在路上呢就碰到了小明。老爷爷就问小明说，这个小朋友啊，那个公安局怎么走啊？那小明说，老爷爷呀，你是想坐车去呢，还是想走路去呢？那老爷爷一听哈，说这还能有车坐呢，当然选择坐车去了。这个时候小明就立刻就张大嘴就喊说，抢劫啦，抢劫啦，他抢劫啦。就这样啊，这个老爷爷呢就被警察的车带走了。小明真没骗人，是真没骗人，那可以坐车去的吗？

有一天啊，我就出门忘拿钥匙了，咋整呢？我就找了个开锁师傅，花了50块钱。师傅啊，就蹲门口的鼓捣了能有2分钟，他站起来说：“说的你这锁呀，我开不了。”当时我就寻思，我说那不怎么就你是开锁师傅，你为啥我这锁你开不了？为啥呀？师傅一推门，门推开了，他说：“因为你家门你都没锁，我怎么给你开？”

有一天啊，我朋友说的那个管我借200块钱，说那个下周就还给我，然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说我这就有100块钱，我就不咋好意思，我就跟他说，我说的呀，不是我不借你哈，我这就100块钱了。当时我朋友想了想哈，他说了一句，就是让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的话。

就当时都给我整懵了。他说那行，那你先借我100吧，我剩下的100你先欠着我。我是欠他钱了吗？是这么回事吗？

时候哈，我没注意，我把那个一个白 T 恤和红袜子一起扔进了洗衣机了，就那个袜子就卷到那个衣服里头了。捞出来的时候啊，哎呀妈，这个白 T 恤呀、啊、变成了均匀的粉色，我就挺心疼的。我老公就安慰我说：“说哎呀妈，这挺好的，挺好挺好，我挺开心啊，那省得买衣服了。你看这还挺显白的呢，穿上你说。”那他还会挺会安慰人的，那确实挺显白的，真挺好看的，穿上之后。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哈，大家都经历过这事儿，就传纸条，是吧？哎，就有可能你是中间的二传，又可能是你有啥事儿传纸条，是不是？大家都传过哈。上高中的时候吧，上课就传纸条，老师看见了就被当场没收了。就当时我特别紧张，我这手心直冒汗，那纸条写的就无关学习的事儿，就哪怕我闷头这道题咋写，我都不带害怕的。结果呢，老师看完纸条之后吧，他没批评我们，他抬头对着全班同学说，说你俩上课就讨论中午吃黄焖鸡还是麻辣烫，你能不能有点追求呢？就是那你说上学那一天就给那点钱吃别的也不够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6: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7: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8: 是啊。
7: 那我考考你呗。
8: 啊，
7: 三乘八得多少？
8: 96.2啊。
7: 15×7呢？
8: 96.2啊。
7: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8: 你就说快不快吧。
9: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这有那个有个两口子哈，在门口呢放了一个就是一个蹦秤，放蹦秤干啥呢？就是为了得卖家里边的玉米。然后吧，这个家里的男人呢就跟着这个收玉米的人呢一起过秤啊，就把这个玉米放秤上，多少斤拿走，多少斤拿走。然后这女的呢就抱着四岁的女儿啊在一边监督，就瞅着。当这一袋袋玉米过完秤算完账之后啊，因为要收钱嘛，这个女的得把手倒出来呀，女的就顺手把她的女儿放到这个蹦秤上去了，然后这手去接钱。

就听屋里这个时候啊，就秤上出现了一个声音，就像杀猪狼哇的。这个小女儿惊恐的眼神看着她妈妈，就一边哭一边喊着：“妈妈呀，我以后听话，你别给我卖了呗。”

果一个女孩在非常寒冷的冬天仍然坚持每天按时起床，不迟到，不请假，手冻僵了呢，就在心里默默地抱怨一下，然后用嘴巴喝两口气儿，又能生龙活虎了。脚冻麻了呢，也不撒娇，哎，就是跺跺脚，然后又笑颜如花了。就这样的女孩啊，她的明媚呢，温暖了寒冬，她的微笑啊，是最动人的画面。如果是这样的女孩哈，就只能说明一点，就她一定没有男朋友。那都不用质疑的事儿，都是。

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就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不必在乎我是谁》。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六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

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都听。

0: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诀。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忆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忆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忆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忆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 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风之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6: 吞分流言才算红了一遍。
7: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
6: 谁让你
7: 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白雀，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疆场。

0: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1: 梦里的草和花映出了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狗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

0: 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十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一群鹅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鸟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很多人问伊秦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她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秦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喜鹊的是有

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李星河，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给你捧龙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曹

0: 就好像一直都是你方唱到我跟前，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1: 物是人非，戏才不是张爱玲的戏才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他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他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他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

0: 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只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啊，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

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0: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0: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0: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4: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5: 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点准时收听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

最近的天气啊，都是连雨天了哈。昨天一直在下，好像是在8点多的时候吧，能8点半又开始下上了。然后呢，听说是下了一夜的雨。反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的确是还在下小雨啊。天气不是特别太好，但是呢，希望天气不好也不要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有很多朋友啊，一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呢，的确会影响到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心情，是吧？阴天的时候会心情不好，但是希望大家呢，一看马上就要放个小长假了，我们的心情是不是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早上啊，这个开车出来送孩子去上学的这个路上啊，这个下雨的天气的确是开车也挺不方便的，然后也会看到很多车辆呢，开的也是挺慢的。所以说啊，在雨天开车的时候啊，其实要注意的事项呢还是很多的。而且有一部分人呢，你也会发现可能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呢，觉得开车很费劲，身边所有的朋友也都这样说。其实啊，咱们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也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说一下我看到的这起事故吧。因为可能是一个大客车和一个小车相刮了，是大客车要拐弯的时候，这小车呢可能是新手啊，没有掌握好距离，然后呢认为大客车可能会能够看到它。其实所有的车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都有视线盲区，而且大的车，像大巴车呀、公交车呀，还有这个什么大货车呀，这种盲区呢，它会更大一些，比我们的盲区，比小车的盲区呢还要大。有的时候你在底下，可能好巧不巧，哎，就一个视角，它就没有看到你。但是呢，你是能看到他的呀，是不是应该哎多观察，然后呢不要抱着侥幸的心理说他能看到我就去避让。雨天遇到交通事故的这个概率呢会大大增加，刹车的延长啊，开车的速度你会发现很快。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我就感受到了，平时可能哎你这个带一点刹车啊，你就会感受到这个停下来了，但是呢你会发现得需要深踩，因为路面湿滑。

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呢，也应该牢记什么样的一个事项呢？今天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也是提醒大家，在下雨的时候我们开车还是应该注意安全的。首先呢，就是降速了。像雨天刚刚也说了，一直在说刹车的问题，就是摩擦力会下降，对吧？那么车辆很容易发生水滑的一个现象了。行车的时候呢，务必将车速降至安全的范围内，避免急加速啊、急打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情况。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拐弯的时候啊，可能平时我们这个弯度呢刚刚好，哎，咱们这个速度呢稍微带一脚刹车，就可能会哎安安全全的拐了，是吧？但是在雨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很湿滑，这个弯度会很大，所以呢一定要记得啊，该降速的时候一定要降速，不能说觉得这一段路呢很安全，车很少，然后呢就开始发力了，是吧？猛踩油门，这个是不行的啊。还有啊，就是这个控距了，这个就是指的什么呢？在我们的车距就会变长啊，应该与前车保持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假如说我们之前呢可能是一米两米，哎，或者是五米十米的一个距离，但是呢你觉得平时是这个距离，但是呢现在呢可能说你就要保持前面能多半个车的一个距离，差不多啊，就每个人对于距离的掌握是不一样的，给自己留足充足的一个紧急处置的一个空间。假如说前车突然制动，我们的距离是够的，无论刹车延长多少，我们是深踩也好还是浅踩也好，都不会发生一个追尾的现象。再来说下一个，就是这个亮尾啊，这个指的什么呀？就根据我们的降雨情况，适当的这个适时的开启近光灯、示廓灯和尾灯，保证自己能看清路况的同时呢，也让其他的车辆及时注意到你。平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在市区内，反正我可能就是遇到过两回到三回啊，在市区内不是雨天，是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市区内有的地方啊，咱们有路灯的确是很亮的，但会发现有很多车辆它没开灯，然后呢你就会恍恍惚惚说看是来了一辆车，但感觉少点什么，一看大灯没开，

是能看清行人车辆啊，一切都能看得清，没有影响到他的视线，但是很危险。那么我们在下雨的天的时候呢，更是要把大灯打开。你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你正常开灯，平时一看还行啊，前面照得很亮啊，但是为什么下雨天，像昨天晚上那个雨吧，我开的就是近光灯，你会发现不太亮。你开远光灯呢，说句实话也没有那么亮。这就是为什么说一定要把我们的示廓灯啊都打开，这个时候呢也是给我们自己啊照亮前方，也是给后面的车辆告诉前方有车，你要小心慢行了。

0: 说下来就是保持良好的这个视野，就是要合理的使用雨刮了。根据我们的雨势大小调整雨刮的频率啊，并适当的喷洒一些玻璃水，确保我们的风挡前面是清晰的。反正我呢喜欢风挡玻璃是清晰的。如果说雨稍微大一点呢，我就会调到二档，二档稍微的速度呢是还好一点。然后呢总觉得刮不干净怎么办呢？没有这个大家呢就喷一点这个玻璃水，然后你会发现玻璃能够清晰一点啊。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个人习惯来去用了。有很多人也会看到说这个雨没有那么大啊，也不太使用雨刮，那么就是你的习惯，但是要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你想怎么用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及时的除雾了啊，雨天像我们的车厢内啊，这个车厢内的温度肯定是高的，对吧？那么内外温差就比较大，很容易导致我们玻璃开始起雾了。这个时候应该及时的开启空调，冷风吹散雾气，切勿边开车边擦。为什么这么说开启冷风啊？你不知道大家试没试过啊，因为下雨的天气不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有点是夏天的感觉嘛，夏天来到了哈。最近你看天气一直下雨，虽然说外面还是挺凉飕的，但是呢毕竟啊也是到了夏天。你要看温度挺高，然后呢你开启的是那种暖风，虽然说不是很高的暖风，你会发现这个雾越吹越大，越吹越大，然后你根本看不清路了。但是你会发现啊，你开启冷风的时候，哎，瞬间就会降下来了。还有就是内循和外循的事儿啊，也是要看好的。但是呢建议大家呢还是开启冷风啊，空调打开， AC 打开，然后呢快速的吹散雾气。如果说雾气没有散开的时候，一定不能开启动车子啊，就是车子这个开启前行，你会发现耽误很多事儿。因为有一天我就试过，是前一阵子的事儿啊，还没有下雨，但是呢就是可能也是这个外面挺冷的，晚间这个时间挺冷的，然后车内呢还是毕竟是密闭空间，温度呢还是挺稍微高了一点，你会发现车窗上面就起雾了，这个雾气。我把这个空调打开了，也吹的是玻璃，但会发现很慢，然后着急回家呀，怎么办呢？慢慢往前滑行，但是真的是什么也看不见，很危险。后来呢快速吹前风挡玻璃，哎，瞬间就下去了，会发现这个稍微快一点啊，但是呢这样操作是很危险的，建议大家呢不要这么去操作，一定把前面的视野打开了，风挡玻璃吹散了，所有的雾气没有了，然后我们再行车。还有就是我们的后视镜啊，一定要有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呢，保证变道前能够清晰观察后方的一个道路一个情况，我们随时的去变道这个情况。这个后视镜好像很多人啊，怎么说呢，都有水点，这个水点在上面，但是啊可能有的是有加热功能，有的好像是没有加热功能。那么这个可能呢就根据一个情况，如果说雨水很大啊，滴在上面影响你的视线了，可以自己呢在上车之前手动的去给擦一下啊，或者是说把车窗摇下来呀，能看清随时变道的一个情况。如果说确定变道很危险，我们不要强行的去变道。再来说一说啊，我们遇到的一些积水路段吧。怎么说呢啊，昨天我们这个在学校附近的时候啊，有一段不就是这个不下雨了嘛，然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就说那下来溜达溜达吧，朋友下来溜达溜达，溜达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一些路段就会有积水。这个积水虽然说没有那么大啊，这个也是个题外话吧，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司机。当我们是司机的时候，你感受不到行人遇到有个水坑，你把水坑，你踏车开进踏进水坑的那一刻的时候，水花溅起来的时候，碰到落到行人身上，那个行人那个无助感吧。很多车辆，有的呢之前和大家不说过这事儿吗，有的车辆可能觉得好玩，哎，踩水好玩对吧，哎，孩子顽皮嘛，都喜欢玩水。作为成年的我们呢，还谁还没有一颗童心呢，都觉得玩水还是很好的哈，都喜欢玩水。但是真的如果有行人的话，你去故意压这个水，水花你的速度很快， 溅起来的水花也很大，真的会弄到行人的身上，然后也很无助。你说就怎么说啊，就是行人哎骂你们一顿，骂到司机，其实呢你听不听得见无所谓，那么我们作为行人的话呢也很无奈，对吧？怎么说也解不了这个气，然后呢弄一身水怎么办呢？回家换衣服也不现实，那么只有湿漉漉的一身了。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在雨天像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有积水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应该多多去避让一下啊。毕竟咱们要考虑一下行人，也考虑一下自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方便了别人也方便了自己，不可能我们24小时都待在车上吧，你下车去买个水，你下车去买个东西，或者是你下车去办事儿，遇到个水坑，然后一个车好巧不巧的，倒没说就是故意的，人家就是好巧不巧就看到了压上了，哎，崩到你鞋上的水，你是不是也很心烦很闹心的一件事呢？所以说阴雨的天气下雨的天气呢，还是建议大家好好的开车，遇到有水洼的情况，如果说我们的车速很快能避让的情况下尽量去避让，还有知道前方有水坑，我们尽量还是要放慢车速，看到有行人的时候呢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啊。好吧，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啊。广告过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雨天行车应该注意的事项。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1: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0: 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好，来继续来说一说啊，我们在雨天行车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哈。嗯，刚刚也说到了涉水的一个问题是吧，一定不能盲目的哎看见前面那一段有积水，然后呢没事儿就觉得自己我的车能过去是吧，但是呢你这样盲目的过去的话呢很容易陷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段路有积水的话应该先观察一下水深。若水位已经达到保险杠或者是轮胎的三分之二处，建议呢直接就绕行。如果说啊在轮胎的三分之一哎，或者说呢没有到保险杠这儿哎，那就无所谓了对吧哈，你可以通行了。但是你会发现啊，别的车在过去的时候水很深，觉得我们的车呢不够高，然后呢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我们就绕行，千万不说抱着试试的一个态度。每一年也都会发现啊，下大雨的时候也都会有一些车辆啊遇到前方的水量了，然后呢怎么办呢，走到一半熄火了是吧，那么你说这个是不是得不偿失了，我们就不要冒险啊。还有呢就是低档且匀速的通过，确认安全之后啊，我们现在感觉哎能过去，那么我们该怎么操作呢，就是挂低速档，

稳住方向盘和油门啊，均速通过，就不要怎么样，一会儿深一脚浅一脚，一会儿加油一会儿不加油，不要这样，一定要匀速啊，这个油门均匀的通过。一定还有啊，中途切不可停车换挡或者是急转方向。现在怎么办呢？我就不敢开了，那么我就一下子踩刹车停下了也不行，或者说我觉得这档位不行啊，那么我换个档我加速那也不行。因为很多经验有经验丰富的一些司机也都知道啊，如果说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熄火的一个现象。还有啊，就是避免单侧压水，尽量呢让两侧轱辘同步的过水。哎，单侧压水呢会导致左右摩擦力失衡，容易引发车辆侧滑啊甩尾啊，就是这边轱辘呢没有压水，那边轱辘压的水，但是你会发现啊不一样。哎，像说侧滑或者是甩尾的一个情况也会突然的会出现啊。其实啊，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司机呢，遇到有一些积水的情况呢，他会通过的时候是顺利的通过。有一些不太，其实就比如说我啊，你看很少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没有涉入积这个过水的一个经验。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其实以我个人来看呢，我就不会太通过，因为我会觉得万一这个在途中灭火了，或者是万一我这个油脚没有给好，各种万一的情况都会出现，自己心里没有底，建议大家就不要进入这段路。然后呢我们绕行，不论多大一个圈我们都绕行，这样呢对我们来说呢是有帮助的，是帮助什么安全。

说一说啊，如果涉水的时候熄火了啊，严禁的就是二次启动了。那么若车辆在水中意外的熄火，必须保持冷静，千万别慌张。怎么办怎么办啊，我该怎么办，打不着火了是吧，千万不能慌张啊，立刻的关闭点火开关，然后切勿再次启动发动机，以免造成发动机永久性的损坏。人员呢能够离开的话尽量离开，或者是旁边有车咱们尽量能走的话咱们就走，等待救援。停火，熄火了就熄火，不要去打。如果说我想打一回，那你就只能启动一回，但是呢不能连续启动第三回了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车辆呢，如果说这种情况呢保险也不会理赔，而且呢我们的车子可能真的会损坏啊，像刚才说了发动机永久性的一个损坏，得不偿失是吧。不要慌张，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遇到事情的时候人的本能，出现的第一个本能可能先就是慌张吧，或者是我该怎么办，我是不是应该自己用自救的一个方式。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自救不了，那么我们就安安静静冷静下来的处理问题啊。发生水滑啊，也是切勿急刹。水滑就是在水里打滑了呗，对不对？那么在水里打滑失衡了，应该是缓缓的抬起油门的踏板，紧握方向盘，等车速自然降下来后再做调整。一定不能说我着急啊，猛踩刹车或者是猛打方向，打滑了吗？我往右面打滑，往左边打方向呗，调整回来啊，着急了，慌了，其实不能慌。其实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我们和大家在聊的这些的时候啊，都是提醒大家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稳住自己，对不对？不要慌，你越慌出现的问题呢可能也就越多，然后呢自己呢可能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你要是不慌张，你冷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处理得很好。所以说啊，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稳住自己，不要慌张。特别是车上有人的时候啊，你慌张了，一车人该怎么办呢？还有啊，就是再来说说灯光的事儿吧。那么该怎么正确的使用灯光呢？像能见度低的时候呢，开启雾灯和近光灯，但切勿滥

0: 暗用远光灯啊，光线会被雾气这个慢反射成以这个白茫茫的一片啊，严重会影响我们的视线了。同方向的车距离很近的话呢，跟车也不能使用远光灯啊，就是说一前一后的话，同方向的嘛，也不能使用远光灯，这一点呢是要注意点啊。还有啊，就是要远离大型的车辆了，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免长时间并行或者是跟随了，防止大车的盲区以及溅起来的雨水啊干扰视线。这个真是在昨天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我旁边呢有一个这个厢户啊，其实我和他呢是两排道，虽然说不是并行，他在我前面一点，我想要超过他，不想跟在他旁边的时候，发现了压住水了。他这一下压水啊，那个水坑虽然说没有多大，但是完完全全的溅到了我的车窗上，的确是影响到了我们的一个视线的一个问题啊。还有啊，就是要注意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了，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聊的哈，雨天行人打伞呐、骑车穿雨衣呀、视线呢、听力呀也会受到阻碍，对吧？那么我们的驾驶员应该提前减速，耐心的等待，就别着急。说实话，咱们坐在驾驶室里啊，雨也淋不着，对吧？咱们等一会儿是吧，也别鸣笛，也别抢行。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你要鸣笛抢行，他们慌了，还倒危险了，是不是？刚才也说了，如果说我们要停放车辆的时候啊，像一直在下雨的话，那么就要把车停到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千万不要停到这个地下车库啊，还有低洼易积水的一个地带啊。
1: 白白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无。
0: 好吧，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交警指挥中心的直播间，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信息。
2: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这时刻呢，我们来连线一下乐乐。你好，乐乐。
4: 你好，美玲。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驾驶者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长寿街咱们东西市场的胡同内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以及康宁大街清明小学门前的主路，还有呢就是咱们六条的陆寿路啊，民政局的胡同内啊，这几个路段呢都是车辆出现一个大批集中的一个情况，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美玲，
0: 好的，感谢乐乐，再见。
4: 再见。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 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看天气啊，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可能呢有点出太阳了啊，希望呢下午呢也是一个好天气，不要再下雨了啊。但是呢现在一看啊，这个离小长假呢也快啊，是不是大家也开始准备要出行了呢？最近这几天可能是端午节啊，必须这个有下雨的这个情况，对不对？经常会发现啊，虽然说下点小雨还没有事儿，那么如果说我们要出行的时候啊，说已经准备好计划要出行了，但是呢发现下雨了，该怎么办呢？雨天在高速上行车该注意些什么事项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吧。其实呢，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啊。有很多朋友会发现，第一回在高速上遇到了暴雨天气，该怎么办？说说我自己吧。真的是啊，有一次可能之前和咱们节目中也分享过，在高速上第一回遇到了是下雨天，是经常会遇到，但是呢，遇到了冰雹的一个天气。我当时也是慌了，怎么办？这个慌是什么啊？你会发现噼里啪啦的一个大冰雹的声音砸在车上啊，就感觉我的车已经要被砸漏了啊，挺吓人，真的挺吓人，一车人都感觉好吓人，风挡玻璃瞬间能不能被砸碎啊？好多这种想法也都会出现了。那么你说，如果说遇到这样的天气的时候，我们已经在高速上了，该怎么办呢？首先是降速。雨天路面摩擦力比较大啊，这个刚才说了，说如果说在平时的时候啊，遇到雨天我们应该降速，那么高速上更是应该这样，我们120的一个速度一定要降下来，降到多少呢？可能是啊，你降到80以下吧。这个呢要根据当时的一个情况，你要真的是狂风暴雨的情况，可能是你开到50-60的一个速度，是比较相对安全一点的。制动距离呢也会明显的拉长，行车的时候呢应该要主动的降低车速啊，建议呢比晴天降低20%左右了，避免急刹呀、猛打方向啊、车辆侧滑的一个情况。如果突发的前面的车辆是降速了，你后面跟上来，你不降速的话，你想想，你很快啊，很快就会看到它。你看到它了之后，你再猛踩刹车是什么样啊？是不是会打滑啊？原地旋转起来了，那真的是，哎呀，很惊心呐！这个时候真的是《速度与激情》啦，感觉非常的惊心，也很吓人呐。所以说，我们首先就是慢慢降低车速啊。还有就是控距了啊，这个也大家也都知道啊，行车的时候要比我们晴天啊这个至少拉长50%至一倍以上的一个距离，给自己一个充足的一个时间。这个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前车的距离特别是在高速上，真的是啊，车速都很快，但是突发大雨，因为在高速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情况啊？你看我那一回呢，就是出发的时候，在辽源去长春出发的时候就是晴天，走到一半的时候也是晴天，突然间只有一段，那一段路可能也就走个10-20分的一段路，但是你会发现狂风暴雨下冰雹。那么这一段路的时候你是突然遇到的，那么没有经验的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就像刚刚说了，首先降速要自己保持冷静，然后我们的距离要延长和前车的距离，你不知道前车有这个有多远的一个距离是吧，所以说呢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这个前车的一个距离了。还有就是亮尾灯了，这个有昏暗的情况下呢，也是天气不好嘛，肯定是阴天呐。那么把使用灯光啊，什么雾灯啊、示过灯啊都要打开。首先呢，是为了让后车哎看到自己前面有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这个时候啊，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上高速了。哎，什么都挺好，咱别说雨天了啊，什么都挺好，会发现车里忘加玻璃水了。有很多人这样啊，这个千算万算，玻璃水这一下是没算到，是不是啊？什么都带了，这个就忘了。哎，明明在市区内还有呢，的确是有，你现在随时喷可能会喷出来，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哎一点玻璃水，最后喷那么一下，再喷就喷不出来了，没有了。尽量呢还是带一瓶玻璃水啊，这个放在车里以备不时之需，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点，你加水是没有用的，还是加点玻璃水，我觉得是擦玻璃效果是很好啊。还有刚才说了，说这个储物的一个问题，这个呢我想在高速上很多人都这样的天气都得开空调，这个呢我想没有人会忽略一点啊。如果说遇到不好的天气，也不能说我一边开车一边啊擦这个用毛巾去擦，这个呢大家好像很少去这么做了哈。 还有啊，就是要提前规划车道了。途经这个像高速的出入口啊，互通的立交桥啊，必须提前规划好我们的车道，并且先减速，然后呢严禁在临近路口的时候临时我就往变道走错了，或者是马上的连续变道，我这要到那在最里边要从到出口，我这忘了连续的变道。你想想啊，别说咱们是这个下雨天气了，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就是晴天万里无云的天气，你这波操作在高速上，别说高速了，可能我们在平时在市区内开车，这样的操作也是很危险。所以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行车在高速上没有不要啊，这个什么溜号啊，各种这个跟聊天分神呢、啊、不能这样啊。特别是天气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我们不都会打导航吗，一定要把导航打到声音大一点，有的时候你听它会提醒你要提前驶入哎这个岔路口了，提前的变道是吧，这些呢都应该做到啊。还有啊，就是要远离我们的大型车辆了，减少超车和并道的一个情况。那么在雨天啊，这个车辆操控稳定性也会下降一些，频繁的变道呢极容易引发刮蹭啊。如果需要超车应该提前打转向啊，从这个左侧呢低速去平衡的去平稳的去绕过，千万不能说我现在就想变道了，突然间就去变道，我现在呢我觉得需要这个快一点我就快一点，想慢一点就慢一点，这个是不行的啊。不稳定因素太多了啊。还有就是要刚刚说远离大货车了，那么大货车在高速行驶当中会溅起巨大的水雾，瞬间遮挡后方小车的视线，且大车的这个质量大，惯性大，紧急制动困难，因此切勿与大车的长时间并行与尾随，并且保持两倍以上的一个车距。这个水雾溅起来别说大车了，你前面跟个小车，平时在市区内你会下雨，你会发现你这个雨刷器你根本就是一直在刷一直在刷，水雾呢也会喷到你的车上，你想想是大车什么样，那就是雨上加雨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雨上加雨，你这个雨刷器根本就是带动不起来了是吧。所以说尽量的不要跟随它，也不要说跟大车并行的去走啊，也不行。在我们高速公路上一般呢中间低易积水，那么遇到积水的路段呢一定要记得啊，切勿的猛踩刹车急打方向，应该紧握方向松开油门，保持匀速直线通过，避免单侧压水导致受力失衡，两个轱辘一起踩，不要说哎我这个轱辘我踩一下旁边是不是啊，然后呢扫这个用点这个踩到积水这个面积啊，那是不行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在我第一回上高速的时候，那也是刚刚会开车吧，驾照下来了上高速，然后真的是也是遇到了一次这个下雨的情况，也是去长春回来辽源的这个路上，然后发现个什么一个情况啊，从回来的时候呢也是走到一半的路，突然突降大雨，这个雨啊就像有人用盆泼下来一样，然后我慌了，第一回遇到这个情况，雨太大了，前面根本看不到行，就是看不到路的感觉。我当时的第一个举动其实就是犯了一个新手应该所有新手都会犯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我的车速快，那时候是100的速度吧，好像是啊，已经好多年好多年了，反正车速是很快，那我第一时间一定是要停下来，我觉得是安全的，这不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错误吗。我踩了刹车，说句实话啊，当时呢还不是实踩刹车，虽然带了一脚刹车，但是路面上的积水车是打滑了，车里呢有司机，也是这个有个老司机，经验丰富的司机，当时就告诉我你不能踩刹车，你可以降速。这个时候呢我就啊把刹车松开了，但是也会发现啊一瞬间的打滑也让我惊慌了，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冷静下来，但是很多人的本能就是慌张嘛， 那你看遇到这样的一个天气，新手上路的时候一下子说遇到这样前面看不到路了，第一印象是不是我先把车速降下来踩刹车停在这儿然后就安全了呢？其实不是，更加危险，后方会有来车的啊。所以说遇到积水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要匀速通过，避免单侧一个轱辘压水，然后呢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先冷静处理啊。好吧，那么先看一下时间，进一小段的广告，让我们来休息一会儿。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播报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7: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8: 好嘞，马上就去。
9: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8: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9: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9: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快乐方向盘，我是美玲。继续来聊一聊啊，我们如果在高速上遇到了极恶劣的天气啊，雨天的时候，我们行车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啊。那么刚刚也说了啊，说可能我们这样的天气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行车。那么如果说啊，要超车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呢？是安全的进行超车呢？其实啊，建议大家啊，如果真的是天气不太好的时候，能不超车的情况下呢，还是尽量要保持跟车啊，车距呢拉开，不争道抢行。那么如果说这段路前面是个大车，我必须要超车的时候，一定要怎么样呢？提前预判，充分的观察好，必须要提前观看后视镜以及盲区，确认前方道路是良好的，没有积水障碍物啊，以及这个后方驶来的车辆啊，保持安全的一个距离，这个呢才是前提啊。还有就是提前100米到150米啊，开启转向灯。这个是左转向灯要开启，并且通过这个变换远近光或者是鸣喇叭等方式提醒前车要注意了，我是要超过去。确认安全之后啊，必须从左侧相邻的车道进行超车。这个如果说前方收到了信息，你会发现啊，它是直线行驶的，没有又是它也想要变道的一个情况，你才能去超车。这个呢都是要以安全为前提。那么很多有的时候为什么刚刚说了提前100米至150米就要开启这个转向灯呢？有好多人会发现超车的时候呢没有打转向灯的一个习惯，市区内也这样，然后上高速上呢就养成了一个习惯。你想想我们开车所有的习惯，不是你教练教你的，也不是说你刚开始就是这个习惯，你只是长时间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觉得自己很舒适的一个习惯。但是有一些坏的习惯呢我们要改掉啊。雨天超车的时候呢，切记就是猛踩油门或者是急打方向，这个是禁忌的啊，应该平稳加速。从左侧低速完成超车的动作后，超车后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的回到原车道啊，严禁连续超车，这个呢是一定要做到的啊。其实在开车的时候，很多人刚刚也说了，都有自己一套开车的驾驶习惯，但是呢在以安全为前提下，我们的这个习惯行不行得通，能不能行，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你的这个习惯呢不利于我们的行车安全，那么我们就应该改掉一个习惯。特别是现在啊，你说每一年都会增加一些新的这个新手，对吧？说想要学车，想要练车，身边朋友都会开车了，那么我也想学车，可以。咱们在开车的时候就应该养成好良好的习惯，这样呢，我们在开车接下来的时候啊，未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我要变道打转向灯，然后呢我在开车的时候都有特定的习惯的时候，其实是有利于我们个人一个安全的啊。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 AI 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安琪。
1: 你知不知道
2: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2: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你不知道的事儿，今天呢带领大家了解一种比较特殊的植物啊，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见过。哎，就是你去过那种就是老林子吗？尤其是那种老林子的深处，哎，往里边走，哎，有的时候就有那种特别高大的树木啊，就那种参天古树啊，在这个树木的树干上或者是湿滑的一个悬崖的石缝间，偶尔能见到一种模样很特别的植物。它长成什么样呢？它长了一片厚厚的叶子，然后呢叶子底下的时候呢是匍匐的根茎，上面呢却布满了金黄色的绒毛。哎，这个时候你远远看过去哈，就像是一块姜。哎，就像是一块姜趴在了树上。就这种植物呢，老一辈的人管它叫啥呢？叫猴姜。嗯，为什么跟猴有关系呢？可能是因为会爬树的原因。或者是还有一个名字叫岩姜。为什么和岩石有关系呢？可能是它会爬岩石的原因。哎，但是呢这都是传下来的名啊，它有一个比较正经的名字叫做骨碎补。哎，这名听着是不是挺霸气的？哎，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会愣一下，都骨碎骨头碎了。哎，还补，能补起来，这名儿起的也太硬核了吧。虽然说这个名儿听起来是有点狠，但是它背后其实藏着就是古人对于自然的观察和一点就是朴素的想象力啊。

种植物的学名呢，就是叫骨碎补。哎，它是一种复生蕨类植物。哎，它不扎根在土壤里，而是喜欢抱着大树或者是岩石生活啊。在我国南方很多的省份的山林里边都能看到它的身影，当然在北方的我们却很少见了。哎，橡姜不是姜，哎，因为它长毛啊，长毛是有原因的。这个把骨碎补的根茎里掰开一段，你就会发现它确实和生姜有几分的相似，比如说它的肉质啊，比如说它的粗壮，比如说这个节尖儿啊，都是比较明显的，跟姜差不多。但是呢，你千万别被这个外表骗了，它和姜科的植物是没有一点亲戚关系的。姜是咱们厨房里边的调味品，而骨碎补它是山林里一位安静的住户啊。它的身上呢最明显的特征是啥呢？就是根茎上呢，哎，就是非常密的那一层猴毛，实际上呢是棕黄色的鳞片。这些鳞片可不是摆设哟，对于复生植物来说，它们呢就像是一层防水又防晒的外套。哎，不知道你买没买外套，反正人家猴姜呢已经整上外套了。这山林里边一般的天气都是多变的，一会儿刮风，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艳阳高照的啊。烈日暴晒或者是雨水浸泡呢，都是家常便饭了。这层鳞片呢，就能够有效地减少水分蒸发，同时呢，又能保护幼嫩的根茎不被灼伤。所以说呢，大自然的设计从来都是很讲究的。那你看他所选的这个地方啊，他是这个山林里边的住户，但是他这所居住这个区域要么是悬崖要么是古树，他为什么偏偏挑这种最难的地方住呢？这么喜欢挑战呢？为什么把骨碎补总爱长在古树和悬崖上，就是在这些地方上抢地盘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原因啊，就是森林底层的地面呢，它光照实际上不是那么充足，是吧？因为树叶啥都给挡上了，所以呢竞争是非常激烈的。你像各种苔藓呐、草本呐，都挤成一团。那么骨碎补选择的是另外一条路，它爬高处去了的。哎，往上爬啊，非常积极向上的一种植物。它靠着它的根茎呢，紧紧地贴附在树皮或者是岩石的表面，然后用这个叶片呢伸展开来，去捕捉从这些个树冠的缝隙里边漏下来的一些光斑。这是一种比较聪明的生存策略哈，就不跟别人抢地盘儿，哎，而是去占头上的那片天。这就意味着它获取的水分和养分的方式非常特别。骨碎补的根茎呢，主要起到的是一个固定的作用。真正喝水的任务呢，一部分是靠叶片啊，这个叶子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另一部分呢，它是靠根茎表面那些鳞片来收集一些就是凝结水。哎，它的叶片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绿色的啊，分裂的很深的那种光合叶，负责呢制造养分；另外一种呢是浅褐色的干质的，就是表面呢比较干啊，然后呢紧紧的贴在树干上，像一个小漏斗。它呢就是为了专门收集这些个落雨呀、和雨水啥的，或者是有一些落叶上面的雨滴啊，给它们收集起来，然后慢慢的呢给它分解成腐制的这些这个食物，然后给自己加餐。这是自给自足的一个本事啊，佩不佩服？我是佩服啊。说起它的名字呢，这个可能就与我们古人的这个联想与智慧有关系了啊。你像骨碎补呢，这个名字最早呢是出现在宋代的《草本图经》里边。古人看到它呢这种强韧的根茎，又听说它能够帮助断骨愈合，所以就赋予了它这样一个直白的名字。在传统的民间经验里边呢，这种植物经常被用作于处理什么，比如说像跌打损伤啦，或者腰背酸痛啊之类这样的问题，都用它来解决。挺厉害的，是不是？哎，不过需要说清楚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聊的是植物学的知识，不是开药方啊。
腰酸背疼腿抽筋儿的啊，别指着他啊，咱今天聊的就是这骨碎补啊。古人的经验呢有其历史背景，但是现代的这个医学呢使用任何的草药之前都需要严格的一些比如说毒理啊，还有一些临床的试验啊。作为我们普通的爱好者呢，我们可以欣赏这种植物的文化故事，但千万不能把它当神药啊。哎，别说我腰疼了，正好呢有假期的时候我去趟南方，我采点这玩意儿回来自己倒嗽倒嗽，那可不行啊。哎，这种植物不能够随意的采摘，也不能随意的使用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啥呢？骨碎补它喜欢就是长在显要的地方。首先你采它这件事儿本身就非常的危险，每年呢都有人为的，就是为了有一些人为了挖野生的这个骨碎补，然后比如说失足啊、摔伤啊，哎，也不知道采没采着，采着了就正用了。再者呢，野生的这骨碎补在生态系统当中扮演着固定的啊树皮苔藓层，还有收集雨水滋养其他小生物的这种角色。大量的采挖呢，会破坏它本来就很脆弱的复生植物群落。所以说，偶遇就好，别动手，好不好？哎，慢动你的小手。如果你哪天去山里边徒步，碰巧呢在古树上看到了，哎，这层毛茸茸的猴浆，最好的做法呢就是停下脚步拍拍照片然后离开，让你有照片可晒就行了呗。所以说它并不需要被你带回家炖汤，也不需要被你泡进酒里，哈哈，它在树上好好的活着啊，这就是这片山林健康的证明。所以说慢动你的手。真正值得我们带走的啥呢？是不是一株植物啊，而是对它的了解以及我们对自然的尊重，是吧？咱得把知识装进口袋里，把骨碎补留在悬崖上啊，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自然爱好者该做的事儿。所以说朋友们，你们在户外旅行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比如说长相奇特呀，让你印象深刻呀这类的植物呢，是吧？你遇到了之后你是怎么处理的呢？你是怎么处理跟他的偶遇的呢？值得大家分享，有空的时候咱可以一起来探讨探讨，聊一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啥？还有这事儿？
9: 你知不知道？
8: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9: 人生

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猜到究竟是啥了吧？哎，没错，就是麻将。哎，经常我们会茶几一掀，麻将一麻一麻摆开摆开，哎哎，然后呢，很多人就惦记今天啊赢两包烟，明儿个输咱不输买菜钱，哎，咱就娱乐一下。但是谁琢磨过啊？就桌上的这136块小砖头，这里边居然藏着一肚子的门道。这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活儿，哎，比咱们想象的讲究多了。说实话，麻将谁发明的谁想过是吗？谁知道啊？虽然咱玩的挺乐呵，从哪儿留下来的呀？以前咱打麻将啊，就是图个乐呵啊，最多呢就是，哎，就是跟别人玩的时候，你扯着嗓子跟别人杠上几句，是吧？哎，从来没有认真地想过这麻将是谁发明的。哎，136张，为啥死定在这个数上？为啥不是96？为什么不是200张？为什么就非得是136张？而且赢了的时候，为什么要喊胡了？哎，你这有一阵儿，我就小的时候一听我奶他们打麻将啊，一说糊了，我以为啥面条糊了，煮啥东西了。哎，很多人都没有研究过，今天呢就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麻将这个知识。哎，查了很多的资料哈，把我自己都给整愣了。原来啊，这麻将一点都不简单，这背后牵扯的唐宋元明清一路往下捋，还有许多的方言民俗航海星宿，一全蹭到一块才有的这136张牌呀。哎，你就说咱老百姓搓着玩的东西竟然还挺长面子吧啊，还有这么多的说道啊。哎，咱先说说这个最出名的有关于麻将的传说啊。说麻将咋来的呢？最出名的一个说法啊，就是说郑和发明了麻将啊。这郑和很多人听着耳熟能详啊，是不是啊？下西洋啊，是吧？哎，打小就在胡同里边听老人就絮叨说郑和下西洋。哎，因为在这个大西洋上实在是太没意思了，船上的兄弟们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他就灵机一动发明了一套牌。哎，桶子是水桶，条子是绳子啊，然后这个腕子就是钱。哎，然后风牌呢就是海上的风向，听着挺有画面感啊。哎，这是我们民间流传的最多的一个说法哈。这个时候我就纳闷了，这么厉害的创意，按照常理来说史书上不得夸两句吗？对吧？所以呢，我就特意的翻了一些公开的一些史料去整理啊，像明史有关于这个郑和的一些记载，还有当年随行人员写下的一些航海记录啥的啊，这正经八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大工程啊，那记录的比就是今天很多的一些项目周报都详细。结果呀，就是一顿看，这麻将和郑和一点关系都没有，连个影儿咱都没找着啊，安静得很。而宁波那边有个地方志，就是民国时期的这个报纸文献，倒是就麻将专门写过文章。哎，不是吹郑和，而是提到了一种叫做麻雀牌的这样的一个玩意儿啊。这个时间点呢都在清末民初这个时候啊，还能对上宁波作为通商口岸，比如说一些洋人来往的那段历史啊，这线头一牵，方向压根就不一样了。真正被不少学者提到名字的是个宁波人，叫做陈于门啊，有人给他写成叫做陈于蒙啊，反正呢这个人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一个商人兼牌场红人啊。哎，当地的一些民国旧报纸里边还有方志里边都说他这个改良了一些，比如说创制了麻雀牌等这样的记载啊。这就比郑和那个光靠咱们嘴传说出来的这个故事要靠谱的多了啊。你想啊，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叶子戏，然后明清呢有叫马吊牌，这些呢都是文献里边能够翻到的老前辈。而纸牌游戏一路往下演变，本来呢就不是谁一拍脑袋就

都创造出来的，对吧？那是一点点的挪地方，一点点的加规则给堆积出来的。而陈于门干的这个活呢，就像是做这个产品升级，把散装的一些玩法给它整合了一遍啊。当时的像马吊牌呀，都是一些纸质的啊，户外一来风，你是吧，一吹就吹飞了啊。尤其是南方一碰上一些梅雨天气啥的，打一把牌，那牌都湿了，能当墙纸糊了啊。所以呢，陈于门就犯嘀咕啊，这是为什么非得玩纸的呀？哎，于是就有人开始用竹子啊、骨头、象牙这类硬一点的材质做了这个牌胚啊。而它厉害的地方是啥呢？是统一了咱们现在所熟悉的那套结构，像筒子、条子、腕子三门为主牌，再加上东南西北中发板，就把麻将的骨架就给搭牢了。啊，宁波呢，它是一个这个通商口岸，那个码头上像一些外地人啥的哈、啊，洋人啥的一堆，这游戏一传，就跟现在短视频爆火是一个逻辑的，这传播太方便了，有人带去海上，有人烧到天津，有人再往北上啊，往西一路开花，各种玩法自己搓一搓，改一改啊，于是有了现在麻将的模样。啊，但是这个麻将，你说这个框架136张，这个主框架怎么就一直没动过呢？怎么改都没把这个数量改了，那是咋回事呢？哎，咱也就是来聊一聊啊。所以说这个郑和的那一套更像是茶馆说书的桥段，听个热闹啊。要真按证据讲的话，这麻将是从夜子戏，然后再到马吊牌，最后到这个麻雀牌，一路上这长出来的啊。而陈于门这位宁波的老哥呢，也算是现代麻将的总设计师之一了。我觉得吧，给人家起一个挂个这个产品经理的这个名号一点都不过分啊。说完人了之后，咱再来看看这个麻将啊。很多人都知道标准的麻将是136张，但真要问你说怎么拆，就立马咱们就脑袋就是浆糊了啊。就是在麻将桌试过，问过别人说你这麻将这是为什么136张，怎么回事？你问一圈，10个里边有9个会说这不就这么多吗？厂家给的呀，那我还能嫌多吗？哎，所以呢，咱来看看这136张都有啥。首先呢，就是108张牌里边有筒子、条子、腕子啊，每门呢都是从1到9各4张啊。你这样呢，你一乘起来正好是108张，这个数有意思了。这108呀，这个数老有意思了。咱们尤其是咱中国人酷爱这108啊，不光是水浒传里边的108将，民间还对应着天罡地煞108星，是吧？你再往佛教那边扯一扯的话，还有108遍的念珠，反正一说到108味儿就来了。是吧，这个套餐不要299，只要108啊。有人说麻将设计者未必真的坐那儿就抠星宿啊，我觉得也是啊。古人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是不是啊？哎，就是算命来定牌数，那不至于吧？算算，哎，这个牌我得多少张牌能吉利呢？完了之后给他凑个108，这不太现实。但是文化氛围在那儿呢。常用的就那几套，一凑合108这个数，简直就像是提着麻将在那等着来用似的。凑巧呢，就凑成了这个麻将的内核配置啊。再说说从一到九，为啥是从一到九？为什么不是从一到八呢？为什么是1万、2万、3万、4万到9万？为什么不到8万或者到10万呢？这可老有讲究了啊。其实九在老话里边啊是阳数里边的顶格，咱们经常比如说有一些成语99归1，是吧？还有登峰造九，哎，代表的是啥呢？代表是极致圆满。所以每种花色到九就给它封顶，往上没有10、11的这一种就坐满了。哎，这就是坐满就收啊，跟咱们这过日子的这个思路挺像的啊，不能贪得无厌，哎，够就行了，再整多就是摆不下了，是不是？是这意思吧？哎，然后呢，咱再说说。

将牌上面的那些个小花色也是有一些小浪漫的啊。你像筒子啊，比如说咱们叫饼是吧，一饼二饼三饼四饼，这个筒子都是一圈一圈的，很多人说是你这个桶啊特别像水桶，其实啊还有人解读成叫做啥，这个筒子的轮廓为日月星辰的轮廓。哎，然后你再说这个条子啊，条一条二条三条，哎，细长的这个一横一竖像极了山川河流。那么万字啊，这个一万两万三万，这个万字就不用多说了，万事万金，一听起来这个万就和钱和好运是挂钩的。所以说麻将桌上三把牌一摸，等于小宇宙都给你端上了，对不对？哎，上到日月星辰轮廓，下到山川河流，再到多财多金，你看都在这一把牌上啊。这是最可原始的这108张，咱再往外一圈再来说一说啊，就是16张封牌。这16张封牌分有啥呢？有东南西北各4张，对吧？这就更加长了。你古人看世界就靠东南西北啊，对不对？哎，地理靠它，风向靠它。后来呢，对应着春夏秋冬，打麻将的时候，你一圈一圈的，哎，一圈换个庄，是不是？哎，当东家，当南家，当西家，当北家，其实都是四季轮换这一套朴素的自然观被搬到了麻将桌上。哎，这是这个4张封牌啊，东南西北16张封牌，最后一圈含在外边的是这12张箭牌，也就是中发牌各4张啊。这个说的就更多了啊，有人说红中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人心。哎，然后发财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是地啊，大地的地。哎，白板代表的是啥？代表的是天，天上的天，所以说这是天地人三才的说法。也有人说红中代表的是忠心，发财代表的是富有，白板代表的是清白。哎，都是民间往牌上硬塞的小寓意啊。哎，不过这不一定谁说的对或者谁说的错，但我们能看出一点，老百姓在牌桌上也舍不得放过那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念想啊。所以你看，108加16加12等于136，这是一副国标麻将就齐活了啊。有些地方呢还添一些花牌，有8张花牌，比如说春夏秋冬梅兰竹菊，凑成了144张哈，多一层花里胡哨的这个玩法，比如说抓花补花的这一种，是吧？哎，运气好，这个一局下来花比正经牌都多啊，这就跟抽卡片似的哈。有一回呢跟朋友一起玩麻将啊，就采访他们说这个麻将都有哪些玩法。当然了，对于人资深的老玩家来说那可有讲究，比如说有天胡、地胡、人胡啥的啊。哎，各种胡法也不一样，你整的这个整套牌桌就像一场玄学实验似的，是不是长见识啊？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为啥赢牌喊胡了，不喊赢了，或者不喊成了，非得整这么一个字呢？为什么是胡了呢？这个就要从专业的角度讲了啊，就是书面上啊的说法还真就不叫胡了，而是叫什么呢？就是和啊，和牌的和，和你和我，我和他那个和。啊，和牌，哎，跟这个和气生财的那个和是一个字儿，意思呢就是牌型都合规矩，对上了，整齐了，就收摊了。而这个词儿的根儿在麻将的老家浙江一带啊，浙江一带的这个语音里边把这个和就给带偏了。哎，浙江一带的有一个语言方言叫做吴语。这个吴语里边的和的这个读音呢不是普通话的和，更接近于胡。哎，所以宁波上海那一片口音都差不多，所以你听他们说和牌在耳朵里边就听成了胡牌的味儿啊。当地人搓着搓着自然而然就胡了胡了胡了，传着传着，哎，传到了咱们这个北方啊，甚至传到了全国，大家只记住了这个声音，写字的时候也就跟着音儿走了，就干脆写成了古月胡了。
其实这变化还挺有意思的啊，属于典型的叫口耳相传，加上普通话推广的副产品。所以你想啊，外地人学不来，比如说像这个吴语话是吧？哎，但是你读胡汉字里边哪个字最顺手？当然是古月胡呗啊，简单又好写，还有吉利的属性，胡吃海塞啥的，啊，胡同口哈，胡串门啊，都带着点随性的快活的这个劲儿，是不是？更关键的就是胡这个字啊，本身也不算坏，反倒有一种不按套路出牌这个爽劲儿。你要是和这个字呢，就显得太书面了，就像开会用的词儿似的，是不是？哎，牌桌上跟你讲说，来。朋友们，我和了，自己说出来都觉得像不得劲儿似的啊。但是你上了一嗓子胡了，哎，你看这就顺口了，这就痛快了，是吧？哎，你就观察啊，就身边一些，比如说老大爷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平时啊，你都靠语音打字儿，是不是？哎，有的就对于字儿啥的不是特别了解的啊，但是你麻将上面这个胡字儿都认识。说到底，胡了就是地方方言读音保留下来的啊，换字换了个壳，汉字换了个壳，用普通话呢，就是套了一个长在民间的一个说法，变成了全国的统一口令啊，北京的、东北的、两广的啊，全这么喊啊，反倒是比书面用语统一多了，是吧？哎，说牌说人说叫法，说实话，麻将这玩意儿最有意思啊，还是藏在这个牌局里边那个度。啊，这个度是啥呢？这个东西能帮人解压。麻将确实，比如说家庭小聚会啥的啊，是大家伙在一起啊，就是娱乐娱乐，是吧？小赌怡情，但是这个赌也能把人拽坑里去，关键看哪根弦儿绷得紧不紧呢，是不是啊？哎，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借着麻将当赌博，那不行，是吧？但是你要是借着麻将和家里边人一起乐呵乐呵，那就是真不错啊。其实麻将本身，你从这个那么久远的历史传下来，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娱乐的东西，是吧？所以说你把它当成赌博，那麻将本身它不想背这个锅，就跟酒一样，少喝两口活血，你多喝几瓶闹事儿，是吧？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牌桌上，总觉得哎，用这一把翻盘，下回肯定点子好。说白了，就是把生活的不如意，然后呢往赌桌上倒，结果就是越倒越烦，越陷越深。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更靠谱的姿势呢，就是把这个麻将当成一种老百姓的社交仪式啊，比如说亲戚过年聚一桌，朋友小聚搓两圈，是吧？大家聊聊孩子，聊聊工作，聊聊物价，聊聊菜谱，是吧？输点小钱当买笑声了，赢点小钱也别当回事儿，然后回去该上班上班，该还房贷还房贷，是吧？哎，该相亲咱就相亲，是吧？有意思的是，不少的地方嘛，还把麻将跟家庭规矩都给绑一块儿了。你比如说，老太太有规定啊，只有逢年过节才能打啊，一到年三十咱准时开局。家里有规定，孩子考试期间啊，全家停牌支持。这就把麻将收拾成了一个节日限定的玩法。哎，我倒觉得这个也挺聪明，是吧？要把欲望锁进日记里边吧。话说回来啊，咱每个地方的玩法啥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你比如说有的地方玩的就是玩法比较多，像之前说的什么天胡啊、神仙局啊啥的啊，打到一半啥的，是不是？好像要弄个这个颁奖典礼啥的啊，哎。所以说呢，麻将呢寓教于乐啊，大家在玩的时候千万别拿它去当赌博，可以当成聚会的一个娱乐放松的小模式啊。但是这回你就知道了为什么麻将有130多张、为什么基础有108张、东南西北风都是干嘛的。今天这知识大家了解的怎么样？有用吗？好像也没多大用处哈。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

0: 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接下来呢，给大家普及一些地方的叫法。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住的这个房子叫什么？叫家。是吧，温馨的港湾啊。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些贵族住的地方叫什么呢？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普及这些个居住或者是放东西这个场所都叫什么，好吧啊。接下来咱就说啊，就是不同的人啊，他的居所、啊、都有不同的叫法。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住的地方叫做家，那么贵族住的地方叫做府。老爷咱回府吧。哎，这一下身份就上来了是吧。那皇帝住的叫啥？叫宫啊。皇上咱回宫吧。和尚住的叫什么？叫寺啊。那么道士住的叫什么？叫观。哎，这个可能大多数人都知道啊。那接下来还有比如说文人的书房叫什么呢？叫书房呗。No, 叫斋。哎，商人囤货的地方叫什么？叫栈，客栈的栈。存放兵器的地方是吧，叫啥？叫库，兵器库。停放车辆的地方叫什么？咱们虽然说现在叫车库，但是叫法不准确。停放车辆的地方叫棚，车棚。哎，这个官府办公的地方啊，古代官府办公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衙门叫衙啊。那古代的学校叫什么你们知道吗？说起这个古代的学校叫什么哈、啊、还真就有一些这个小历史故事啊。古人对于学校的称呼特别的多，很多啊，不仅仅是就是学校这一种叫法啊。这个名儿其实起源于在古代有两个说法啊，有两个说法。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学校呢，第一种叫法叫做详，第二种叫法叫做序，也可以把它们连在一起叫做详序啊。然后呢，校、太学、国子监、书院、私塾等都是古代学校的称呼啊。那怎么做区分呢？哎，古代的学校是有区分的啊，就是高一点级别官员的这种，就是级别较高的叫做太学。哎，然后隋朝以后呢，就经常称这样的地方叫国子监啊，专门是这种贵族子弟读书的地方啊。然后呢，比如说地方上办的一些学校叫做乡学啊，或者

叫私塾，叫书馆啥的啊。相传这个在夏朝学校呢叫做校，在商朝的时候叫做序，在周朝的时候叫做详。古人把详序泛指，指的就是学校的意思，这是最经典的一个说法了啊，详序。

再来说哈，这个女子的闺房叫什么呢？叫我的屋。女子的闺房叫做阁啊，演戏的场所叫做台啊，祭祀的地方叫做坛，驿站又可以称作叫做驿馆，是吧？隐士所居的地方啊，隐士住的地方叫庐，三顾茅庐啊。储存粮食的地方叫仓啊，打铁铺叫坊，印刷的地方叫做局，医生行医的地方叫做堂，哎，军队驻扎的地方叫做营啊，养动物的地方啊，圈养畜生的地方叫做圈啊。比如说在山林当中你小憩一会儿啊，你那么你这个休息的地方叫做亭，瞭望敌情的地方叫做楼啊，加工茶叶的地方叫做庄，酿酒的地方叫做坊，对吧？哎，帝王的陵墓叫做陵，哎，养马的地方叫做轿，大型的市场叫做城，小型的集市叫做集。哎，比如说晾晒一些谷物的地方，我们管它叫做场啊，这土字旁的场。比如说加工木材的地方，我们叫做场，就是厂子的场，什么旁都没有。文人聚会的地方，我们管它叫做社啊。登高望远的地方，我们还可以管它叫做阁。全是知识。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你好，我是英慈，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打开音乐密码板块，每当我们仰望天空，总会有些云朵让我们忍不住停下脚步，或许你会感叹它的美丽与神秘，因为它还变幻莫测。让人心生感动的云朵背后，到底会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此刻我们打开的音乐叫会开花的云。这首歌宛如会开花的云，在艺术的天空中自由飘逸。心理学家们认为，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心灵的自我投射，因为我们通过欣赏这些音乐和作品，我们能够暂时在脑海中好像脱离了很多，摆脱到了很多束缚，进入到一种更加自由和纯粹的心理状态。会开花的云这首歌给予我们一种治愈，好像很舒服，很温暖，也很静谧。心理上呢，把它称为是心理安慰效应，通过视觉或者听觉这些感官刺激，让人们产生愉悦的放松，从而在情绪上得到舒缓和释怀。或许在繁忙的现代生活当中，许多人会通过欣赏音乐或者通过绘画等等这样的形式来让自己放松。此刻这个正午，就让我们用音乐来感受这些美好。
1: 想说的多大记不得，心就绕成了团体。
0: 如果此刻你在听歌，那么请你抬头仰望天空，留得白云，停下脚步，

0: 这首歌是张杰带来的《仰望星空》。所有一处风景会让你驻足，也会有一种心情让你一直觉得好像生活很美好。此刻继续听你听歌。
1: 的跟前，我相信有一根线。
0: 你喜欢什么样的歌？会不会有一首歌走入你的心扉？人生路漫漫，我们也慢慢听歌。

这首歌叫做爱在时光里回响，很多人在热门评论里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啊，愿时光温柔抚平所有的伤，愿岁月漫长，我们的心依然明亮。把爱轻轻藏在岁月过往，让回响温度余生时光。或许我们的生命就是一场悲喜的交响，有快乐登场，也有痛苦的时候。热爱它，就别怕跌宕。让我们笑着，潮起潮落，岁月绵长。也希望每一首歌，你都能入耳入心。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我们继续开启歌单。此刻要打开的一首歌叫做《这些年在忙什么》。时光岁月里漫漫人生路，你还记得你就忙了什么？

这些年在忙什么？这首单曲里好像唱出很多人的心声。是否曾问过自己，这些年到底在奔波些什么？或者一路风雨劳碌，兜兜转转，最后发现剩下的有什么？

我们总会说很多事儿都要顺其自然，其实顺其自然也可以，如果改变不了就只能看天意。或许人生最顶级的心态就是落子无悔。每个人不可能每一步都很正确，要容许自己犯错，选错了就选错了，也不要责备当初的自己。如果重来一次，以当时的阅历和心智想一想，很多人可能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我们不能站在现代的高度去批判当时的自己。网络上流传一句话，过去的棋局不要再回头，专注走好眼前的每一步。如果我们无能为力的事情很多，那尽管努力，如果事与愿违，那么请相信一定另有安排。

万水千山里总有一处风光你可以驻足，因为总会有你的那份万水千山。

音乐密码，开启歌单，我是英慈。此刻我们打开歌曲《山河为证》。

这首单曲是银朵带来的《山河为证》，以歌声敬山河，银朵沉稳的大气，一字一句都是赤诚。我们感受到辽阔唱腔里也创响了山河曲，或许这是听罢满心豪迈，或许热血滚烫。山河在胸腔里共振，总有一副声音是那么的美。这首歌送给你，《山河为证》。

如果说云朵用穿透的嗓音把历史风雷、古今奇迹都揉进旋律当中，那么我即将打开的一首歌又会听出怎样的心境？请听《昙花一现雨即时》。

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封信件送给你。这里是音乐密码，共同开启歌单，请听《千年之恋》。

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见。请你听《时光少年》。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唐代长安城流传着一句话，城南为杜，去天池武。为氏和杜氏是唐代权势滔天的名门望族。据《新唐书》记载，韦氏家族共出过17位宰相，杜氏家族也有12人拜相，形成韦杜二族冠盖相继的朝堂奇观。那么他们的豪门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韦氏家族中，韦应物和韦庄都是大家熟悉的诗人，除此二人外，还有一位因为一场宴会在后世闻名，他就是韦巨源。韦巨源出身京兆韦氏，门荫入仕，先后4次拜相。公元708年，他被晋升为宰相，筹办了一场烧尾宴，宴请唐中宗。所谓的烧尾宴，就是读书人登科之后办桌酒宴一起庆贺，官员被提拔升职的时候也往往会举办宴会答谢皇帝。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保留下来的有50多种食物，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唐代贵族们都吃什么好吃的。先来说的就是乳酿鱼，就是乳酪腌制的全鱼。红羊脂帐，就是炖羊蹄儿、红烧羊蹄之类。八仙盘，去骨后的肥鹅共8只。小天酥，鸡肉和鹿肉拌米粉油煎而成。清凉扇碎，也就是梨肉凉羹。竹头笋，切成筷子头大小的油煎鹌鹑肉。尾花云梦肉，是肘花类，将肘子肉卷起来缠好煮熟，切片凉食。当然了，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阐述了。除了上述荤菜，烧尾宴上还有各种精致的甜点，不同造型的主食，难得一见的果品。这些食物不仅名字雅致，做法也精细繁复，种类多样，真正的山珍海味，听其描述就让人垂涎欲滴了。刚刚我们说的是韦氏家族，现在我们要提起的是杜氏。大家应该第一个会想到的就是杜甫。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的旁支，祖父为杜审言，家族世代奉儒守官，家学渊源深厚。父亲杜贤曾任正五品朝议大夫，娶名门清河崔氏为妻。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少年时期的杜甫，他的生活是相当惬意的，衣食无忧，游山玩水，享受生活。幼年时，他就有机会观看宫廷舞剑表演。公孙大娘是开元年间极负盛名的舞伎，并且在唐玄宗亲自教授梨园弟子中名列第一。而幼年的杜甫就有机会去看剑气浑脱舞的表演，可见家族的实力。在江南逢李龟年中，也能看到杜甫少时的文化生活是多么丰富。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是宫廷乐师，岐王是唐玄宗的弟弟。想来杜甫曾经频繁地出入达官贵人的住所，听的都是宫廷乐曲，生活曾经非常富足。那么还有一位大家熟悉的杜氏，就是晚唐时期的杜牧。杜牧出身京兆杜氏，
祖父杜佑为三朝宰相，是著名的政治家，编有史学巨著《通典》，家世显赫。杜牧家的宅子在长安中央，相当于现在京城里有一个四合院。他的家中有大量藏书，唐代的书籍并不普及，拥有藏书万卷也意味着身份地位不一般。世家大族的子弟自小就有机会接触大量书籍，足可见当时权贵们的顶级资源。时光流转，千年已逝，当我们透过史册诗篇遥想维度世家钟鸣鼎食诗酒风流的盛景，那些宴席间的珍馐，笔墨下的华章，乐舞中的气韵，仿佛仍在历史的回响中隐隐浮动。现代人一天24小时都有手机陪伴，闲来无事掏出手机寻找新鲜事儿，通过手机联络亲朋和家人，依靠手机的精细功能便捷自己的生活。在千百年前的古代，互联网无法实施的时空之中，人们日复一日过着没有手机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一定像缺乏熨烫的衣物，亦或是温开水一样索然无味吗？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古人是如何在平凡生活中寻找乐子的。中国古代的娱乐文化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最早的娱乐活动与祭祀和礼仪密切相关，人们通过舞蹈、歌唱等形式进行祭祀活动，既是对神灵的崇拜，也是最早的娱乐形式。在青铜器文化盛行的商周时期，人们常常使用青铜器进行祭祀和礼仪活动，音乐和舞蹈是宫廷宴会中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秦汉时期的娱乐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民间兴起了蹴鞠、投壶等娱乐活动，还有博戏、琴棋乐舞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方式。汉代的蹴鞠已成为普及程度颇高的娱乐活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喜欢蹴鞠运动。魏晋时期，文人雅集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文人喜欢宴集宅地或者是山林，饮酒作赋，投壶骑射，聚众狂欢。这些雅集不仅是娱乐活动，更是文化交流和思想碰撞的平台。文人雅士在这里讨论天下大事，思考人生哲理，留下了许多千古名篇。平民阶级的娱乐活动则主要围绕节日展开，如春节、元宵节、端午节等传统节日都有丰富的庆祝活动。唐代是中国古代娱乐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歌舞和戏曲在这个时期逐渐成熟，乐舞文化盛极一时。唐代的娱乐活动更加多样，包括绳技、杆技、马技、球技、幻术、拔河、竞渡等等。而唐代流行骑竹马的游戏，李白诗中“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描写已成为千古佳句。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宋元时期的娱乐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皇城都市中夜市逐渐兴起，商业性文化娱乐活动场所瓦舍也成为夜市中最引人注目的场所。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宋代夜市直到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宋代点茶文化风靡一时，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饮茶为时尚。茶百戏、水丹青等分茶技巧更是高级茶艺，能在茶汤之上绘画写字。
元代城市中遍布茶楼茶肆，元杂剧也开始在民间流行，各种故事脱颖而出。明清时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娱乐活动更加多元化和普及化，小说、戏曲、评书、相声等文学艺术形式广受欢迎，各种庙会集市也是民众娱乐的重要场所。京剧是清代崛起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融合了戏曲、舞蹈、音乐和杂技等多种表演形式。乾隆时期，四大徽班陆续进京，逐渐形成了国粹京剧。临近黄昏，长安城的街巷依然热闹，杂技表演者旋转着绳圈，蹴鞠场上传来阵阵欢呼，孩子们在巷弄里骑着竹竿追逐嬉戏，文人墨客聚在一起品茶论诗，投壶对弈，直到夜幕降临，瓦舍勾栏中亮起灯火。古代人没有电子产品，却更懂得营造身边的乐趣。当我们放下手机，环顾四周，或许会发现，最纯粹的快乐往往来自最简单的人际互动和最朴素的游戏方式。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红楼梦》中，甄宝玉说“女儿”两个字，极尊贵清净，即便要说，也需提前以清水香茶漱口才行。贾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简直清爽，未出嫁的女儿更是无价之宝珠。”两个宝玉的态度就是作者的态度。那么对于书中第一个出场的女性香菱，曹公为何要将叙事焦点放在香菱丢失的悲剧上呢？甄士隐梦醒之后，便将通灵之事忘了大半，又见到自己粉妆玉琢的女儿英莲，更是喜不自禁，带其去了街上看节庆热闹。父女俩前脚正高高兴兴地逛街呢，后脚出现的一僧一道，就给懵懂无知的英莲贴上了有命无运累及爹娘的标签。命是人先天就有，相当于人的根基，不可更改。英莲的父亲甄士隐是治世的相宦，母亲封氏也有如人的赤命，的确是千金小姐的命呀。运是个体在人生不同阶段的机遇和挑战，属于后天变量，会随着社会环境和个人选择的改变而改变。英莲本是千金小姐，却在元宵夜被人贩子拐走，历经打骂、失意、买卖，直到被夏金桂折磨致死，都未能想起来自己家住何方，父母姓甚名谁。甄士隐自然不会相信自己的女儿是如此命运，却不想僧道再度预言。菱花是夏日开放，却不幸遭遇冰雪，香菱被薛蟠强占为妾，便如一脚踏入了末路。如贾琏所言，这般品性的女子遇上薛大傻子，真是白白玷污了。元宵佳节就是甄士隐一家命运的转折点，香菱走丢，甄士隐夫妇思女成疾，后来隔壁葫芦庙炸供起火，将甄家烧成一片废墟。甄士隐投奔岳父，尝遍人情冷暖，最终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即便是通读红楼数遍，也依旧适应不了曹公这般急转直下的叙事风格。贾家第一个元宵节携贾元春省亲，鲜花折锦，烈火烹油，一派富贵气象。第二次贾母元宵节宴饮，王熙凤一句“笼子放炮仗，散了吧”，埋下了抄家伏笔。第三个元宵节散席后，贾母垂泪感叹家运如此。都说情为黛影，晴雯的容貌真性情的确和黛玉有共同之处，不过香菱与黛玉之间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影子关系。香菱是薄命司金陵十二钗副册之首，黛玉是金陵十二钗正册之冠。香菱本名甄英莲， 与黛玉所抽中的芙蓉花签意象相通，在传统文化中都有高洁与易逝的寓意。香菱从千金小姐沦为薛家妾室，又被主母夏金桂百般折磨，最后死亡。黛玉的命运同样如此，本是巡盐御史的掌上明珠，父母双亡后成为寄居在外祖家的表小姐，一年360日，风刀双剑严相逼，最后泪尽而逝。初读红楼，不懂香菱为何执意苦学诗，曹公为何要安排她拜黛玉为师，而不是探春、湘云呢？黛玉以诗为魂，香菱以诗为救赎，两个人都是通过诗歌消解世间苦难。香菱的呆与黛玉的灵看似对立，实则同根同源。当跛足道人唱着《好了歌》登场时，甄士隐正是饱尝冷暖，贫病交加，已有下世之光景。如若不然，又怎会只听了《好了》几个字，就能随口解注出那般狠辣的《满床户》呢？户板是封建社会官员上朝时手中拿的狭长板子，这样的东西堆得满床都是，家里该是何等的豪横啊！但终究逃不过陋室空堂的既定结局。一如当初的贾府，一门双宫，无限风光，最后还是大厦倾倒。歌舞场该是贾家曾经的繁华热闹，秦可卿的盛大葬礼，元妃元宵节省亲，大观园的诗会雅集，琉璃世界白雪红梅，而这一切也终将荒芜。昔日的雕廊画栋被蛛网覆盖，奢侈珍贵的绿纱糊在了贫寒之家的窗户上，青春美貌又如何，还不是韶华易逝，红颜薄命。宋白骨可能指秦可卿、贾静之死已然敲响警钟，可贾家上下依然醉生梦死在温柔乡中，一如贾琏在国校家校期间依然是荒淫无度。元春风飞，烈火烹油，贾家富贵转眼成空梦，贾家子孙无疑不破落，一手提携起来的贾雨村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世人都只顾嘲笑他人，却不知自己难逃厄运。王熙凤算计尤二姐吞金自尽，却不知自己哭向金陵事更哀，只剩一床破席充当棺木了。教子有方又如何呢？谁知道他日会不会堕落为盗匪？想着女儿能嫁得高门，谁成想最后竟流落烟花地。人世间的名利争夺如同戏台上的表演，短暂而虚幻，世人执着于红尘幻象，而忘却生命的本质。为他人做嫁衣，王熙凤的一生算计最后反误了卿卿性命，贾母苦心寻找家族出路，还是难免败落颓势。贾府的后续兴衰起落几乎都能从甄士隐的注解中找到答案。倘若香菱没有在元宵节丢失，甄家未必会经历小荣枯，甄士隐也不会短短几年就看破红尘，留下满床户的剧透后随跛足道人而去。香菱就是这场微型剧本中的关键一环，亦是影射贾家大厦倾倒的密钥，所以曹公才会设计让小小年纪的香菱承受了比宝黛钗三人更为悲剧的人生。 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4: 林俊杰对这首歌的重新演绎，不仅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为原作赋予了新的生命和意义，使其成为了一首备受赞誉的作品。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
3: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辽源新闻。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机遇，东劳县中医药物流产业园加速施工建设，
3: 深耕国球沃土，厚植乒乓底蕴，我市立足阶层青训夯实全市乒乓竞技发展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请听东劳台发来的报道：紧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发展战略红利，深耕中医药特色产业赛道，东劳县中医药物流产业园项目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基础施工建设，施工现场火力全开，进度稳步提速，项目以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持续夯实县域中医药产业发展根基。连日来，东劳县中医药物流产业园区项目施工现场火热朝天，干劲十足，各项施工工作有序高效推进，现场机械轰鸣，作业车辆往来穿梭，多台打桩机同步就位作业，施工团队严格恪守施工标准，规范操作流程，精细化开展打桩、地基浇筑等基础工程，全面铺开地基基础施工工作，项目建设整体节奏稳步加快，正式进入全速攻坚的建设阶段。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东辽经济开发区，项目总投资1.1亿元，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8549.9平方米。依托长春都市圈一小时经济圈的区位优势，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有效优化区域中药材流通体系，大幅降低中药材仓储、运输等流通成本，拓宽中药材产销渠道，有效串联上下游产业链，推动本地中医药产业急剧发展，助力东劳县中医药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实现从中药材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的转变。东劳县医药药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壮：
4: 为加快融入长春都市圈进程，我们目前加速推进项目建设，现正在进行基础工程施工，计划1个半月完成，下一步进行钢结构主体安装阶段和消防、水、暖、电等安装工程，预计9月末完成建筑工程施工，10月份完成网络施工。
2: 项目推进过程中，东劳县各相关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服务，聚焦项目建设关键环节，高效落实项目用地、手续审批等各项要素保障，及时破解建设过程中的难点问题，为项目无障碍施工、高效率推进保驾护航。同时，施工单位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细化施工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控工程建设质量的前提下，优化施工流程，调配充足人力机械，全力提速基础工程建设，确保项目建设按节点高效推进。
3: 本台记者报道：小小银球跃动青春梦想，方寸球台承载城市荣光。作为吉林省第一所国家级乒乓球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享誉全国的青少年乒乓冠军摇篮，辽源市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数十年坚守青训初心，持续在全国省级各级赛事摘金夺银，一批批乒乓小将驰骋赛场，屡创突破，让辽源乒乓名片在全国舞台大放异彩。踏进乒乓球训练馆，清脆的击球声便此起彼伏，撞入耳畔。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分列球台两侧，个个身姿紧绷，眼神专注，就连穿梭在场间轻声纠正握拍姿势，偶尔示范标准挥拍动作，孩子们立刻凝神模仿，小小的身影在一张张球台间跃动，处处都是少年鲜活热烈的模样。 入选过国家少年乒乓集训队的9岁队员张晨瑞，此时正在主管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正手半台、正手拉球的练习。眼下，他每天的训练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上，围绕正手、反手的速度与旋转、不同技术的进攻与防守等进行1对1加强训练。9月份的省运会比赛中，他将向女子丁组单打金牌发起冲击。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队员张晨瑞：
5: 能在家乡打比赛，我感到十分开心和骄傲。我要刻苦训练，努力提升自己的水平，为辽源代表队赢得更多荣誉。
3: 在吉林省第19届运动会中，西安区乒乓球学校队员共获得9枚金牌。这个成绩让辽源代表队获得乒乓球项目金牌榜第一名，也创造了历届省运会地区代表队在乒乓球项目中获得金牌最多的记录。今年的省运会，学校将有125名队员参与比赛，向团体、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发起奖牌冲击。西安区乒乓球学校教练员郑浩：
6: 7月末，孩子们要参加吉林省青少年乒乓球锦标赛。这次比赛也是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前最后一次正式比赛，要将此次比赛当作最后的练兵机会，也进行查漏补缺，赛后再根据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训练，力求让队员们在技术上没有短板，身体和心理都保持最佳的竞技状态。
3: 西安区乒乓球学校自1979年由校长刘振国创办，起步仅有1间旧仓库、1张球台、7-8名学员，凭借对国球的赤诚坚守，一步步发展壮大。如今学校已拥有19人的专业教练团队，校内形成分层科学培养体系，低龄小班夯实基础，进阶大班打磨技术，精英专班专攻全国赛事。此外，配套文化课同步保障，走出了体育特长加学业升学双向成才路径。赛场之上，这些4至16岁的辽源小将攻防有度，敢打敢拼，快攻、弧圈、防守、反击等打法运用成熟，已多次在千余人规模的跨区域大赛中包揽组别冠亚军，累计斩获国际、全国、省级各类奖牌1399枚。学校竞赛成果稳居全国县区级乒校第一方阵。西安区乒乓球学校主教练刘佳：
7: 备战省运会，现在每天都在加练打磨细节，训练强度虽然很大，但全队上下都在同心协力认真备赛，争取拿出最好的状态站上赛场。未来学校还要保持初心，持续夯实青训根基，用小小赢球讲好辽源体育故事，持续擦亮辽源乒乓金字招牌，同时也将以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为契机，助力辽源打造体育之城、赛事名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辽源新闻。
2: 本台记者报道，6月13号，东北校超3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在我市举行，为迎接2027年长春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预热。赛事汇聚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3省一区16支高校男子篮球队同台竞技，赛程总计16天，赛制设置科学严谨，对抗性十足。小组赛采用单循环比拼，8强之后开启单场淘汰赛，一场定胜负，激励队伍拿出最强水准。总决赛创新采用2场总分决胜模式，全方位考验球队耐力、战术配合与抗压能力。赛场上，青年学子们奔跑抢断、精准投射、默契传接，每一次攻防对抗都尽显新时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永不言弃、团结奋进的精神风采，充分展现当代青年强壮的体魄与昂扬的斗志。吉林大学体育学院运动训练专业陈前程：
8: 很荣幸代表吉大篮球队参加东北3省一区校园篮球冠军赛，赛场之上，大家奋力拼搏，尽显青春风采， 赛事不仅是竞技比拼，更搭建起优质的青年交流平台，各地学子以球会友，增进情谊。我们在较量中收获成长，也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份热血与友谊将一直激励我们前行。
2: 共青团。

0: 安吉林省委员会权益部部长博正。
1: 这次东北校超是三省一区的高校男篮盛会，精英球队齐聚辽源，同场比拼，既增进了东北高校强队间的体育交流，切磋球技，增进友谊，也为明年长春大都会助力添彩。在各方通力的协作下，今天赛事正式开始，未来16天精彩不断，期待队员们赛出风采，展示实力，收获友谊，赢得荣誉。
0: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东北校超三省一区高校篮球冠军赛以青春为底色，以体育为桥梁，引导广大青年学子投身体育强国建设，勇担时代使命，书写青春华章。
2: 本台记者于淼秋叶报道。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为弘扬无偿献血、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传递社会正能量，我市举行614世界献血者日暨献血表彰大会。无偿献血是救死扶伤的公益善举，也是彰显城市文明风貌的重要载体。本次活动以一滴热血、一片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主题，通过多元新颖的活动形式，普及无偿献血理念，弘扬公益风尚，致敬爱心奉献榜样。活动现场温情满满，暖意流淌。辽源职业技术学院的学子们以舞蹈、快板、合唱等精彩纷呈的节目，生动诠释了无私奉献的公益内核，展现当代青年向善向上的昂扬风貌。当天还表扬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爱心人士，致敬他们常年坚守公益初心，以热血护佑生命的默默付出与执着坚守。活动现场还分享了献血志愿者的暖心故事与公益心得，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热血温情和无偿献血的意义，体会平凡善举背后的责任与大爱。学生代表登台宣读无偿献血倡议书，立足青年视角传播公益理念，发出爱心号召，并主动参与现场献血活动，以公真实践诠释奉献初心，让爱心持续传递，薪火相传。献血志愿者葛连军：
3: 我已经献过好多次血了，我觉得献血吧，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儿，但是对于用血者呢，他们可能是给他们带来希望，甚至挽救生命。以后呢，如果身体条件允许，我也会继续坚持献血，多多宣传献血知识，带动身边的人参与进来，用小小善举传递大爱。
2: 青年献血志愿者李红瑶：
4: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触很深，作为青年学生，我们更应该去勇于担当，以后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会积极的献血，然后用青春力量传递温暖，进行社会责任。
0: 本台记者小南樊俊报道。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日我市非遗传承魅力辽源非遗普法宣传暨第二届东孟乡村非遗市集共庆端午文艺下乡活动在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热闹启幕。本次活动以非遗为纽带，融合端午民俗、乡村文旅，让传统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活动现场设置30个特色展位，汇聚各类非遗项目、本地农副土特产品与特色美食，非遗展品琳琅满目，东辽满族剪纸、东林草编、韩式泥塑等，现场展示区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看。非遗普法宣传展示区图文并茂，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知识。各文艺团队轮番登台表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游客刘继贤：
5: 姐几个跟着80多岁老妈来到东孟村，景色也非常好，吃的也非常好，玩的也非常好，而且产品也非常好，比较高兴也比较开心，为家乡感到骄傲，感到自豪，这就是我们大美辽源，我爱辽源。
0: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宏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沉香，国爵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邓子龙战死了，他用自己的生命挡住了日军的退路。在岛津义弘看来，失去将领的明军很快就会崩溃，并且乖乖地让出道路，但是他错了。此时的明军呢，已经不再需要指挥，当他们亲眼目睹那悲壮的一幕，怒火被彻底引燃之时，勇气和愤怒已经成为了最为伟大的统帅。在复仇火焰的驱使下，邓子龙的浙兵发动了潮水般的逆袭，日军是节节败退，被赶回了陆良海内。在那里，他们又遇见了分别不久的老朋友陈林和李舜臣。这下可就热闹了啊，陈林军、李舜臣军，再加上退进来的岛津军和追击的邓子龙军，陆良海里布满战舰，可谓是人满为患的。岛津义弘军的末日终于来临，等待已久的陈林和李舜臣对日舰发动了最猛烈的进攻，数百门舰炮猛烈轰鸣，无数日军不是被炮弹当场炸死，就是跳海当饲料。在刺鼻的硫磺和血腥味中，伴随着燃烧的烈焰，蓝色的陆良海一片赤红。这就是曾经横行海上、骁勇善战的岛津水军的最后一幕，也是古往今来侵略者的必然结局。绝望的日军开始了最后的反扑，但已经于事无补。在大炮的轰鸣声中，他们都将前往同一个世界。然而就在最终胜利的时刻即将到来的时候，一个意外发生了。在战斗中啊，李舜臣又一次身先士卒。考虑到之前他只有12条破船就敢打日军400条战舰，而今呢，正值痛打落水狗，不表现一把实在说不过去。但就在他奋勇冲击的时候，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胸膛。这是一件极为匪夷所思的事情。此时啊，明朝联军占尽先机，日军呢已经是强弩之末，一盘散沙，打一枪就得换个地方，基本属于任人宰割型，行将崩溃。敌军已经被包围，兵力武器占优，士气十分振奋，残敌不堪一击，这就是当时的战况。而且呢，李舜臣乘坐龟船，四周都有铁甲包裹，射击空隙是有限的，说难听点，就算站出去让人打都未必能击中。然而啊，这个李舜臣还是中弹了。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是说不准的。比如说二战的时候啊，苏军大将瓦杜丁自出道以来呢，身经百战，什么恶仗、硬仗、找死仗都打过。斯大林格勒挺过来了，库尔斯克打赢了，追着德军名将曼斯坦因到处跑。如此猛人竟然在战役结束到地方检查工作的时候，遇上了一帮土匪，腿上挨了一冷枪，按说呢伤也不重，偏偏就没抢救过来，就这么死了。李舜臣的情况大致如此，啥也别说了啊，总之就是一句话呀，这就是命啊。

身负重伤的李舜臣明白他的使命即将结束，但这场战役并未终结。于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身边的部将李婉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就要死了，但现在战况紧急，不要透露我的死讯，请你接替我的位置，以我的名义继续战斗下去。这就是他最后的遗言。在战场上啊，唯一的衡量标准就是胜负，因为只有胜利者的故事才能流传下来。所以呢，李舜臣呢依然是幸运的，他虽然没能看到胜利的来临，但他的一切都将作为胜利者的传奇传扬万世。正如他所写的那首诗句：全捷终须报，成功岂可知，平生心已定，此外有何辞，捷已报，心已定，便已成功，再有何辞。伴随着李舜臣的逝去，日军迎来了自己的最后命运。在明朝联军的全力猛攻下，战斗变成了屠杀，日方400余艘战舰被击沉，10000余人阵亡，日军惨败。但要说日军毫无亮点，那也是不客观的。要特别提出表扬的就是岛津义弘同志，他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逃跑本领可谓是举世无双。在抛下无数垫背送死的同胞之后，他终于逃了出去。虽然此时啊，他的身边只剩下了几十条破船和几百名士兵。万历26年11月19号中午，历时1天半的陆良海大战正式结束，日军精锐第五军全军覆没，史称是陆良海大捷。陆良海大捷之后啊，翘首以盼的小西行长部终于彻底崩溃，纷纷化整为零，四散奔逃。小西行长不落人后，率残部趁明军不备，乘船偷渡出海，经过千辛万苦逃回日本，余部呢，大部是被歼的。至此啊，抗倭援朝战争正式结束。此战历时7年，最终以中国军队的彻底胜利以及日本军队的彻底失败而告终。7年前呢，那杯由邪恶与野心酿成的苦酒最终浇到了丰臣秀吉的坟头上。活该呀，死了也是活该。正义终究战胜了邪恶，无论此时或是340年之后，历史都用事实告诉了我们相同的道理。无论何时何地，总会有那么几个不安分的侵略者，他们或许残暴，或许强大，或许看似不可战胜，但最终将被埋葬。战争结束了，胜利也好，失败也罢，参战的主角们都有了各自的结局。2年之后，也就是1600年，超级忍者德川家康终于发作，集结兵力准备欺负丰臣秀吉的孤儿寡妇。死硬派小西行长当即连同石田三成等人组成西军出兵迎战。但滑稽的是啊，出于对小西行长、石田三成的极度憎恨，作为丰臣秀吉的铁杆亲信，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当机立断，放下与德川家康之间的敌我矛盾，毅然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内部矛盾中去，加入东军跟小西行长玩命。而最搞笑的是啊，莫过于啊，这个是岛津义弘。哎，这个人呢和丰臣秀吉关系本来就不好，开战之初呢是德川家康的人，并且奉命去帮助守城，结果呀，城里的人未接通报，以为他是敌人派来忽悠的，不但没有开门，还对他放了几枪。换了别人呢，无非是回去找德川家。

0: 2015年战火再起，在大阪夏季战役中，德川家康攻克了丰臣家的最后据点大阪城，丰臣秀吉的老婆孩子都死在了城里，丰臣家族灭绝，断子绝孙。哎，我不是报应论者啊，但这一次我们相信啊。此后呢，德川家康统一日本，并且建立了著名的德川幕府，他着力与明朝恢复友好关系，发展经济，颇有建树。再来说朝鲜吧，朝鲜失去了李舜臣，却迎来了和平，恢复了平静的生活。为纪念那些为了朝鲜人民的安宁和自由而牺牲的明军将士，朝鲜政府修建了大宝塔，每年祭祀，以表示对明朝仗义相助的感激，并提醒后辈不忘报恩。现在啊，这个大宝塔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消失我们也都不知道啊。明朝的大军得胜归来，万历也并没有亏待他们。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将领之中，麻贵升任右都督，陈琳和刘听也升了官，当兵的也没白干。为表彰群众，据说呢，万历从国库里拨出了8万2白银作为对士兵的封赏。当然呢，具体到每个人的头上一层拔一层，外加还有陈琳这样的领导，能分到多少那就不好说了，但无论如何也算够意思了。虽然在7年之中曾经有过无数的曲折，遇上许多的困难，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啊，打赢了。所谓正义、邪恶、侵略、暴行，大多时候啊，都是毫无意义的胡扯。衡量战争的唯一且永远的准则，就是胜利或失败。用黑暗的暴力维护了光明的正义，这正是明朝创立的不朽功勋。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啊，大致如此，十分清楚。但有趣的是，几百年后，历史对于这场战争的评价却十分之不清楚。具体来说呀，是这样的，日本的史料表示，这是一场延续了战国光荣以及名将光辉的战争，虽然未必光彩啊，这一点他们是承认的。朝鲜、韩国的史料则认为，这场战争之所以胜利，主要是因为李舜臣和朝鲜义军。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当然是有的，但似乎也是比较次要的。而明朝方面呢，基本

没什么动静。现象是奇怪的，但原因呢是简单的。因为在明朝看来呢，这场战争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大事儿。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谓的抗倭援朝战争在史学界实在不算个啥，也没听说哪位专家靠研究这个事儿出了名。即使在明代呢，它也只是万历三大征的一部分而已。史料也不算多，除了万历三大征考还算马马虎虎外，许多细节只能从日本和朝鲜史料当中来找。说起来呀，也只能怪我国是地大物博，什么事儿都有，什么人都出。就规模而言，这场战争确实不值一提。打了7年，从头到尾，明军的总人数不过4万左右，直到最后一年才勉强增兵至8万，而且呢，打了2个月就收场，架势并不算大。而日本呢，为了打这场仗啊，什么名将、精兵之类的老本全都压上去了。10几万人拉到朝鲜，死光了再填。打到后来，国内农民不够，竟然四处抓朝鲜人回去种田，实在是顶不住了。朝鲜呢，更不用说，被打的是束手无策，奄奄一息，差点被人给灭了。国王都准备外出避难，苦难深重，自然是印象深刻。相比而言呢，日本是拼了老命，朝鲜是差点没命。而明朝呢，却全然没有玩命的架势，派几万人出国，军费粮食自己掏腰包，就把日本给办挺了。事后呢，连战争赔款都没要，估计啊，日本也没钱给。什么叫做强大？这就是强大呀。在进行这场战争的同时，明朝还调兵10余万围剿四川方向的杨应龙叛乱。在万历同志看来啊，这位叫杨应龙的土财主土司比丰臣秀吉的威胁更大。基于以上理由，在宣传方面，明朝也是相当的落后。战争结束之后呢，在日本明明表现不咋样的加藤清正、岛津义弘都被捧上了天。所谓虎加藤，鬼石万子，一波又一波的吹，从来没消停过啊。朝鲜方面呢，货真价实的说，李舜臣自不必说，死后呢被封公爵，几百年下来能加的荣誉都加了，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至于明朝对相关人员的处理，大致是这样的：战后刘挺、陈琳任职都督同知，从一品，算是升了半级，当然呢也不是白升。几个月后啊，这二位仁兄就被调去了四川播州的穷山恶水，因为在那儿呢还有个杨应龙等着他们去收拾。英勇献身的邓子龙也得到了封赏，他被追封为都督佥事，从二品，并且得到了一个世袭职位，给儿子找了个铁饭碗，仅此而已啊。但和李如松比起来，以上的几位就算不错了。这位仁兄呢，智勇双全，能征善战，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了朝鲜战局，是朝鲜战争当中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

事。这位盖世英雄死后不但没人捧，还差点被口水淹死第二遍。说到底呀，都是言官惹的祸。明代呢是一个开明的朝代，言官可以任意发言，批评皇帝，弹劾大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民主。可是民主过了头就有问题了。发展到万历年间，言官们已经是无所不骂，坏人要骂，好人也要骂，不干事的要骂，干事的也要骂。而且呢，职位越高，权力越大，骂的也就越响。而李成梁十分符合这个条件。这位兄弟啊，镇守边界数十年，权大势大是最好的目标。外加他亏空贪污之类的事情也没少干，下台之后自然是不招人待见，坛章堆得如山一样高，说什么的都有。李如松自然未能幸免，加上他呢在朝鲜风光一时，功勋卓著，就成了连带打击对象。

0: 最恶心人的是御史丁应泰，不但攻击他本人，连他的战绩也要骂，说平壤战役是小胜，日军死伤极少，碧蹄馆之战是大败，明军死伤极多。这还不算呢，他居然检举朝鲜与日本串通，说是李如松也有通倭的嫌疑。哎，要按照他的说法和算法呢，明军士兵啊，估计都是死后从坟里刨出来的啊。日军呢，都是拿白鸽的和平使者，李如松应该算是双面间谍，明明和日军勾结，偏偏还把日军赶跑了啊。这个人呢，不但无耻，还很无聊，弹劾是一封接着一封，闹到最后，连不爱搭理人的万历也忍不住了，直接给他下了革职令，让他滚蛋。然而呢，从根本上讲，封赏过少、弹劾过多的责任者并不是丁应泰，更不是万历，因为按照明朝的惯例和规定啊，像抗倭援朝这种规模的战役，带几万人出去打一场，封赏就这么少，弹劾就这么多，大家也都习惯了啊。所以呢，真正的原因虽然可笑，却很真实。对明朝而言，这实在不是个太大的事儿。既然不是什么大事儿，自然就没人管，自己不管，别人当然也不管。加上那些无聊的言官泼脏水，修明史的清代史官照单全收，日本和朝鲜史料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各说各话，于是呢，对这场战争的评价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争议、误解、谜团。然而啊，无论大小，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这样一件事情。400多年前呢，有一群人为了摧垮贪欲和邪恶，远赴他乡，进行过一场伟大的战争。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较量里，许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所以呢，我认为啊，我们应该知道一切，知道有这样的一场战争，有这样一群人曾经为了捍卫自由与正义英勇奋战，毫无畏惧，为了那些无比的智慧、无畏的勇气以及无私的牺牲。万历27年4月，征倭总兵麻贵率军凯旋归来，明神宗在午门接见了他。在搞完大大小小不厌其烦的程序仪式之后，明神宗下旨当众宣读大明诏书，通传天下，宣告抗倭援朝之战就此结束。这是一封诏书，也是一个预言，因为在这份长篇大论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一武奋扬，跳梁者虽强必露。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